0: 我们的主持人伟央，他也来测一测，你也来试试看，我们让不同的人，不同的性别啊，我们身边人，大家来自己体验一下，看剧感觉好才给各位推荐。所以伟央昨天还专门，他用了之后还拍了一个自己评测的视频啊，说不要用美颜啊，不要用滤镜，就原汁原味的展示给大家看用了之后的感受对比是什么。那这个视频大家您关注我们的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之后，回复关键字早晨的早，添加我们早有新意的企业微信公众号之后呢，也可以看到，可以看看他用了之后这个前后的一个对比。你看马上就是七夕节了嘛，8月19号就是七夕节了哈，大家也可以买来送啊，这个老公可以送给爱人啦 啊对吧，你可以你送给他很实用的，你可以帮助他，哎，让他可以变得更美啊，体验这种更舒适的面部护肤的感受啊。那男同胞也可以用啊，谁说男人这张脸就不应该要好好的保养呢？你当然值得啊，你当然值得。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晨的早，弹出专属的海报，您添加之后呢，就可以跟小助手来进行咨询下单。日常价呢，这个面膜是198块钱一盒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99块钱两盒，199块钱五盒。如果你之前用过这款面膜，你不需要我再多介绍了，那你就直接冲着今天的
1: 电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及综合供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的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王先生说，
2: 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1: 片区供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到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能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3: 我们通过高效的离心机把水降温到7到12度，然后通过用能输送泵输送至用户的末端。
4: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1: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的供冷，4个月的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超12.7万吨。从废弃矿井变绿色能源，到再生水循环利用，再到城市全域智慧供能，江苏三地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空调供能的单一模式。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7: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记忆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8: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9: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8: 那要是长期呢？
1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6: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11: 90分钟新闻盛宴，

0: 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1: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0: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2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眼下，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我们来听中央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的观察报道。
2: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
3: 从环比看，7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7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4: 7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 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受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影响，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分成，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5: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9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

0: 成分麦角硫因，这是一个多么牛的现在的新科技的添加出来的医药制剂的医药层这个技术，能够把它从生物当中提炼出来的这种技术啊，那么有这个技术的就是它背后的这个大品牌锦三生物啊，锦三生物，各位也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聊它是靠生物发酵量产出了高纯度的麦角硫因，所以很多大牌护肤品的原料都是出自他家的，因为它是拥有人体临床数据和权威备案的，没有概念式的添加，原料是自产自销，品质可控啊，它是自产自销锦三生物，然后推出的这款波麦胶1000加 ppm 的麦角硫因贴片面膜。那现在各位呢就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啊，有一个这个专属的海报，上面有二维码，你可以扫描然后添加为好友啊，然后呢添加为好友之后呢，您可以就是收到这个相应的商品的链接，现在99块钱可以带走两盒，199块钱可以到手五盒，还送运费险，有七天无理由，你可以试试看啊，尤其是马上下周就迎来七夕节了啊，这个送给自己的爱人啊，啊送给亲朋好友啊，送上一份节日小小的问候，你别看东西这个不大，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但是它代表的是你的心意，你看到它所需要的，你希望它可以变得更美，你希望它可以因为有了这个美丽之后心情也会变得更愉悦，对吧？那送礼要送到人的心坎上，趁着这个七夕即将到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我觉得送面膜是一个挺有实际作用的，能够实际用途的一个选择。大家现在就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晨的早啊，就可以来添加我们新闻早高峰的好友，我们节目组的关心的好友，然后你就可以收到相关的链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了会谈。报道说，双方深入探讨了伊朗当前面临的各项挑战，包括民生需求、伊朗所遭遇的持续不断的侵略战争、未来前景、军事发展以及与外国伙伴的经济合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昨天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今年3月，穆杰塔巴任命71岁的雷扎伊为军事顾问。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雷扎伊多次强硬发声。当地时间8号，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船只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方面予以了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要求霍尔木斯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正在就新通航机制谈判，随着冲突持续，海湾国家正在承受越来越直接的安全和经济压力，其外交与安全诉求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央台驻阿联酋记者江浩宇的观察。
2: 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4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 75%。 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扩容鉴定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建立临时航道等通航机制展开紧急谈判。阿曼的深度斡旋表明，海湾国家正迫切希望将地区关键航道的管控权重新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同日强调，海峡开放仍取决于美方的态度，这也预示着通航前景依然充满变数。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

0: 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七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每个月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泽连斯基没有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但是他表示，仅靠这项供应仍然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乌克兰2010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会少于2025年。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经不到1700枚。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和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生产，但是仍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8号援引其获得的一份美国防部备忘录报道，在美国面临严重弹药短缺问题之际，五角大楼正要求美国国防企业迅速提高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包括因和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不过报道提到，要推进对五角大楼加快获得武器而言至关重要的武器采购框架协议，取决于美国国会能否通过一项价值 1.15 万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该法目前仍然处于僵局，因为民主党人反对大幅

0: 问这个事情嘛。
1: 嗯，
0: 那我说其实也没有办法，因为人家一共还有四个人呢，有一个是儿留在国外，对吧？
1: 嗯，
0: 一定要等春节的时候。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都跟人家讲好了，人家找到合适的地方会接走。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不接走也是到春节的时候都带走。
1: 嗯，好，那这个事情，李女士应该说，这个事情也是让你一直非常揪心。这个事情在我们政风热线关注之后，也是各方努力吧，有了一个很好的结果。那这样，我们今天跟您的回访也到这儿，
0: 对对，
1: 好吗？谢谢。
0: 嗯，非常感谢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
1: 好，我们跟李女士的回访就先到这儿啊。一场拖延了3个月的赡养的僵局，在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的跟进基层的联动之下，终于有的是进展。赡养老人是子女不可推卸的法理和情理的底线，我们希望这一家人啊能够善待年迈的老母亲，让老人家能够安稳体面的度过晚年。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在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但酒肆贩卖不匹配。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
1: 对，所以居民就阻挠施工，我就不能施工，然后我就停在这儿，然后一停就停了将近3年，您说对不对啊，董先生？
16: 对，
1: 对吧？咱们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讲，那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些矛盾，客观存在，大家出行的诉求也是客观存在。那接下来交投集团准备如何来面对这些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如何让封闭施工的路段早日通行呢？我们有没有时间表？有没有计划表？
16: 因为这个涉及到地方政府来解决矛盾，我们也一直在跟他们在沟通。
1: 嗯，涉及到哪些部门呢？
16: 就是大众街道，还有一个我们因为这个地方属于常州盐城合作的一个工业园区。
1: 嗯，
16: 还有常盐管委会。
1: 什么管委会？
16: 常州盐城。
1: 哦，叫常盐管委会是吧？
16: 对对对对对对。
1: 常盐管委会。那目前这些矛盾，我觉得今天您也是在施工之后吧，矛盾你其实摸的是非常清楚的，对吧？矛盾就是3块，除了这个矛盾还有哪些解决问题？在这个道路上是个拦路虎，还有什么问题？
16: 现在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是平台，也是市里面安排我们去搞这个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现在因为退平台嘛，
1: 嗯，
16: 我们就承担政府这种投资职能的话，我们也要求这个资金要落实了。因为当时是落实的，后来因为停工时间长，我们这个预算就没有了。如果要进场施工的话，我们还要落实资金。
1: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您刚刚讲，由于停工，所以说可能当时是有资金的，由于提供，所以说资金就去了别的地方，是这么说吗？
16: 对对对对。
1: 啊，那现在如果说再来解决封闭施工，解决这些矛盾，那又牵扯到那解决这些事情都需要资金，那这些资金的来源是哪里？
16: 资金来源就是我们跟政府来协商啊，看看这个怎么弄啊。
1: 是盐城市政府吗？
16: 对。
1: 还是区一级的，还是大丰区啊？
16: 对，这个我们来协调。
1: 你们来协调是吧？
16: 常盐管委会呢？
1: 啊，
16: 还是市里面的，这个就是矛盾解决了，可以进场施工了，我们是可以。
1: 但现在的问题是矛盾也没解决，资金也没落地，对不对？
16: 对呀，因为矛盾没解决，我申请资金也没用啊，没依据啊。
1: 但是这样，我倒是建议啊，这个事情因为涉及到大丰区的大中街道，对吧？
16: 嗯。
1: 还有这个您刚刚讲的常盐管委会。
16: 常盐管委会。
1: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矛。

0: 治理的绣花功夫。麦高桥夜市这份全国优秀案例告诉我们，好的城市管理不是只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来定规矩，而是让摊主、居民、消费、管理各方都加入进来，用共治化解矛盾，让烟火气守得住，秩序也跟得上，民生温度和城市文明双向奔赴，这才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自己都觉得很酷的事儿呢？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那么我们这次的老师也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几个席位，别等错过了才来问。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即可报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服务区节目，马上为您播出的是整点广告和即时资讯。我是小雨，稍后再回来。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您
4: 一盒十支，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支9.9元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
5: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元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一盒呢有整整10支，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支呢才9.9元。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811-5050，400-811-5050。
4: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参。没错，这刺参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参可是参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常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 海参皂苷，海参

0: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1: 记录时代。

0: 当地时间8月9号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决赛中，张本智和4-1击败韩国选手吴俊成，连续两年夺得该站冠军。早些时候，他的妹妹张本美和也已近日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热搜，网传视频里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色素，调出来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不少网友担心深色蛋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还能不能吃。今天的真相来了，一探究竟。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买过深色网红蛋糕吗？选购蛋糕时颜值和食材安全你怎样权衡？欢迎和我们互动，您可以登录大南京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中找到大南京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乐养超向标。
1: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最近山东日照有一位78岁的李老伯，3年时间花了230多万元买字画，这些画不但没让他赚到钱，反而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晚年生活被彻底打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先来听一听。
2: 今年78岁的李老伯生活在山东省日照市，几年前他花费19万元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幅油画。李老伯收藏这幅油画是想等合适的时机卖出，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买了这幅画后不久，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来家中做客，发现这幅画可能有问题。李老伯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确认这是一幅赝品。感觉受骗的李老伯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0: 民警，
3: 他所鉴定的这幅画是幅赝品，他当时卖到10几万，但实际的价格就在400到500。
2: 名为《黄河之魂》的画，一个多月后，公司以2700元的价格将这幅作品回收，李老伯一下就赚了1500多块钱。第一次投资就如此顺利，李老伯十分开心，觉得自己找
3: 他的照片啊，让这些被害人进行辨认，很快就辨认出了这两名嫌疑人。
2: 两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被锁定，与此同时，被害人还提供了和他们联系密切的几名销售人员的手机号码。警方随后确定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和落脚点，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在抓捕一名嫌疑人的时候，民警发现了金源公司的电子账本。
3: 我们抓捕的时候发现，在金源公司的电脑上有这个销售人员的业绩表，记录了从2019年到2022年所有被害人被诈骗的字画和钱的数额，一共被诈骗的老年人有80余，诈骗的金额有1500多万。
0: 这诈骗案件给80多位被害人留下了无尽的伤害，造成了老年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影响了家庭的和谐，也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了冲击。有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后，养老钱、救命钱受到了损失，也有的因为家庭困难和生活拮据被迫打工，影响了原本幸福的晚年生活。另外，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其实这些被害人买到的这些画，除了李老伯的那幅是复制品之外，另外一些是在这个绘画领域不是很知名的人士真实的作品，但是最后还是认定嫌疑人的行为是涉嫌诈骗。理由是什么？评价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诈骗要看哪些方面？我们来听中国政法大学包文强老师的解释。
4: 评价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诈骗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一方面呢，是要看这个行为人是不是基于一个非法。
0: 守住养老钱就是守住晚年的安稳。
1: 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养。

0: 下标，心呵护身心，从容奔赴人间四季。流量用不完，别浪费。全球通流量红包权益，把剩余流量像发微信红包一样转给父母、孩子、爱人。清点之间，心意传达。银卡、金卡客户每月可转赠三次，白金卡、钻石卡客户每月五次。全球通流量红包，流量不闲置，让爱连起来。
1: 久坐，心慌疲惫，心脏电量正在告急，快吃营养乌辅酶 Q 十！现在818活动，不用238元一瓶，直接十瓶818，单瓶低至81，养护心脏，全家都能吃。拨打400710-1900，马上下单，还有长白山灵芝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现代人疲惫状态，心脏就像超负荷运转的发动机。长期处于能量危机的状态，是时候引起重视。818元十瓶辅酶 Q 十，一天一块多就可以给心脏加油了。认准营养乌辅酶 Q 十，纯辅酶更干净，心脏能量补足了，跳动更有力。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家
2: 8.8”，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电话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很多朋友问8.8可以体验多少，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还包邮。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8，抓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3: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
4: 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5: 肯定激红了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4: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止限。
5: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加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2: 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买过这些深色网红蛋糕吗？选购蛋糕时颜值和食材安全你会怎么权衡？我们先来听听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哈。网友小柚子说，之前给孩子买过一款黑色卡通蛋糕，吃完一嘴黑，刷了2次牙都小。网友烟花之星说，很喜欢网红创意蛋糕的造型，如果店家能用可可粉、巧克力天然原料调色，我可以接受，单纯靠色素堆出来的我肯定不会选购。网友生生于
6: 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简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2: 听出来了，多位资深烘焙从业者从实操、成本、口味多个角度戳破了短视频的夸张说法。首先是成本逻辑，高品质食用凝胶色素售价不菲，如果制作一款蛋糕就要消耗小半瓶

配比温和，非常适合日常补充，给心脏增添动力。大家可以选择随餐吃或者是饭后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不会给肠胃带来负担。818福利政策只在818活动期间，818元带走10瓶营养物的辅酶 Q10， 还有长白山灵芝2

0: 长期熬夜的上班族、35岁以上注重内在养护的女性，还是中老年日常调养，都适合补充辅酶 Q 10，帮助缓解身体疲劳，辅助增强抵抗力，给细胞提供能量支持。选择辅酶 Q 10，不要盲目追捧高价进口，好产品自然会说话。热销数十年的营养屋辅酶 Q 10胶囊，正规蓝帽保健食品认证，配方干净，原料品质有保障，每日仅需一粒，食用简单方便。您是否经常感觉身体累，精神跟不上？如果是，现在就把辅酶 Q 10纳入日常保养，提高抵抗力，抗氧化。818特惠来期，正常活动价格是198元两瓶，那今天十瓶只要818，到手600粒啊，感受由内到外的身心舒展。现在购买还额外加送长白山灵芝，不是一只是两只。速速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我再播报一遍订购电话，您记好，是400-710-1900 400-710-1900，专业客服会帮您第一时间下单，安排送货，江浙沪隔天就到货。数据显示，我国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与致死率仍高居榜首，患者高达 3.3 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不足、久坐、缺乏锻炼等导致精神疲倦，心脏的承受能力也逐渐受到挑战。辅酶 Q 10能够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能够提高心肌功能，长期补充精力、体力和耐力都增强了，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帮您对抗自由基，很多高级的美容护肤品当中也含有辅酶 Q 10。营养屋的辅酶 Q 10 818 秒杀活动直接开放，厂家直供价，给35岁以上所有人群补充新动力，价格不用官网的238元一瓶，本次活动直接818元到手10瓶，还有长白山灵芝双支礼盒免费赠送，辅酶养心灵芝补气，特别是这一次是首次赠送灵芝，灵芝拿回家泡水煮粥煮汤，秋季滋补。
1: 通桥大桥的一个特级管制，禁止车辆通行。重启大桥启动了一级管制，限速每公里每小时40公里，除了小型客车之外，其余车辆呢是禁止通行。截止到目前，长江江苏段的船舶已经全部停航，装卸作业全部停止，江苏海事局辖区18条渡线全部都停航，动态更新203艘的拖轮、68艘工程船等应急力量部署点位，安排84名执法人员随船驻守。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上午11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8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长深、金台、连霍、沪陕、沪渝、扶银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和积水。港航方面，今天到明天受到暴雨和局部大暴雨7-9级阵风的影响，九江至太仓航段的通航气象风险高。此外，长江口及下游航段南京以下受到台风倒槽与天文大潮的叠加影响，需要防范风暴增水对航道水深和码头设施的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宁波市防止决定今天7点将 防台。

0: 峰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宁波地铁目前除了高架相关区段之外，其余车站全部恢复运营。今天早上，福建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二级调整到了四级。国际方面，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8月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当地时会有苏超特别时间的一个特别节目。那我们今天直播间依然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分别是足球评论员、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你好，王指导。
1: 主持人好，我们球迷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那我们今天还有另外的一位嘉宾呢，也是我的同事啊，我们的资深球迷童森。你好，童森。
2: 好，陈英你好。王指导好。
0: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首先先来回顾一下在上周六结束的几场苏超的比赛，同时呢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8月15号啊，也就是在本周六即将开战的几场对决。那在这里也要提醒到各位，此时此刻您除了在江苏新闻广播的电波当中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啊，打开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因为我们现在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微信客户端来进行收看。同时在这个视频号下面的评论区啊，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那说一说您看了比赛之后的感受，以及接下来这个关于本周六即将进行的几场比赛有哪些关心的话题，都可以和王指导来进行在线交流。那我们的大蓝鲸平台的互动也为各位开通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上周的几场苏超比赛有哪些比赛瞬间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此刻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给我加关注，然后呢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那因为上周六啊，苏超第16周的三场比赛呢战罢，最终呢无锡队是1-1打平了盐城队，徐州队呢2-0完胜常州队，泰州队是1-0战胜了连云港队。那这三场比赛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场是属于绝境扳平，一场呢是逆势爆冷，而另外一场就是中场绝杀。那当常规赛进入到最后1/3的收官阶段，争冠和季后赛门票的争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白热化的状态，所以我们来逐一聊一聊上周进行的这三场比赛啊。首先我觉得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徐州啊，2-0完胜常州队的这个比赛。王指导，您觉得哈，徐州队这场比赛它这个核心的制胜因素是什么？
1: 好的，那么很高兴和大家又回到咱们直播间，聊聊苏超的这个比赛啊。我觉得苏超的运气还是不错的。你看是上周六的比赛和下周六这一周，完美的避开了这个台风，
0: 对，啊，是的，
1: 让我们的球员可以正常的去比赛。
0: 嗯，
1: 那么应该讲，随着苏超常规赛逐步的进入到了尾声阶段，
0: 嗯，
1: 那么各支球队相互之间的这种竞争啊，也愈发的这个激烈。前八强，可能现在这个位置都不是非常的稳定啊。
0: 嗯，
1: 除了我们说排名前三前四左右，
2: 对，
1: 那么现在后面的几支球队，相互之间还要有一些对拼。这个后防的中间高飞，下半场也是因伤，也是这个被替换下场。
0: 对，
1: 那么这对于整个常州队的后防线呢，也带来了更大的这个压力啊。那么第二个进球，徐州队的进球啊，非常明显，在中场的传球，打对方的这个身后，打得也是非常成功。无锡队第一个进球就非常明显，他就是后场的一个长传球之后，他的刘宇豪中路的头球的做球。那这个球就反映出来无锡这个盐城队的后防线在攻上去之后，他在面对对方的高球过来之后啊，他的这种相互后卫之间的协调的防守，就是协防的保护的距离保护的不够。这个无锡队这名球员11号吧，
2: 进球
1: 是，他在人球分过掉第一名这个中后卫之后啊，在禁区外，
3: 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
4: 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

0: 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的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苏超，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啊，分别是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以及我的同事资深球迷童森。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再给大家做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评论区留言，然后呢给我们来互动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那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就是上周六我们盘点的比赛之后啊，还有一场泰州和连云港的比赛呢，还没有给大家来做一个分析。王指导，您说一说啊，您觉得泰州队这场慢热取胜的这个队伍啊，它体现了球队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嗯，
3: 这场比赛呢，其实我呢也并没有看很多啊。
2: 嗯嗯，
3: 刚开场我看了一会儿，然后下半场我看了一会儿啊。那这场比赛给我总体的感觉呢，两队球队踢得都很拼。
2: 嗯，
3: 因为双方的形势都在这儿。如果连云港能够拿到三分，他还有机会，就理论上还有机会。那我之前上周我就说过，泰州队这场比赛要想进前八是必须要赢下的一场比赛，打平都不行。
4: 嗯
3: 啊，必须要赢下这场比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双方呢，这个你来我往，踢得非常的热闹。
2: 嗯、
3: 啊，但是呢，相对而言，这场比赛打的技术含量稍微低了一点。
2: 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双方因为可能拼抢的比较凶，天气比较热啊，体能消耗比较大，双方传球的失误很多，传球失误很多，导致啊，经常在中前场的时候，就是我进攻的时候把球传给防守队员。防守队员这边断了球之后，准备反击的时候，啪又把球传给对方了。
2: 对，
3: 就你来我往啊，就是老是找不到自己持续进攻的这种机会啊，老是不断的进攻防守，防守进攻。但是呢，这种比赛看得比较热闹，看得比较热闹啊，就是一会儿我抢下球来了，一会儿我又丢了啊，老是这样啊。所以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反正平局对大家都没有意义。
2: 嗯
3: 啊，所以呢，反正这场比赛，要不你死，要不我活，
4: 而且
3: 反正你死我活的，
4: 而且进球进的也很无厘头。
3: 对，而且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泰州队，其实我个人感觉，泰州队还是没有完全发挥出他们的这种实力出来。
2: 嗯、
3: 可能呢，现在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2: 是的，你看也有朋友说到，感觉到泰州队的攻击还有防守都不是很强、啊。
3: 就是其实你看我看了这个比赛，连云港队的这种传球的失误率是很高的。作为泰州队，如果能够抓住他们的这个失误球的这种机会，在前场就保持高压的这种进攻态势的话，可能他这个进球会来得更早一些，
4: 不用等到那个时候，
3: 对吧？但是因为泰州队他似乎也是有很大的压力和包袱在身上啊，所以他失误也很多啊。但是两个队相比较而言，泰州队明显呢，传球啊，包括能力啊这方面呢，还是要稍强一些的啊，稍强一些的啊。这一点不是连云港的球迷不要听着不舒服啊。这种仅从这场比赛，但是连云港这场比赛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机会。我说了，他的前场几次的这种反击球，要不球传大了，要不球传中了。要不球只是强队也好，弱队也罢，其实弱队只是相对的排名，目前排名看弱队。你现在谁敢说打镇江，谁能够说我保证三分？
2: 对，这也不可能啊，
3: 不敢讲吧？
2: 对，不敢讲，
3: 绝对不敢讲吧？
2: 这个
3: 你再弱的球队，包括打连云港，你看连云港打泰州，刚才
4: 也是可，
3: 其实也就是他整场比赛他的门将发挥的是非常好的，但只是到最后阶段的是可能他的体能啊，包括他的这个那一瞬间可能也压力比较大，他在判断的时候。面对对方这个高球，其实平时在训练的时候，我想100%这个球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高球，在比赛最后阶段，他的这个注意力一直非常集中，他其实体能消耗非常大。这个时候他出现了一丝丝的这种恍惚，也就判断落点出现了这么一点失误。
2: 对，
3: 啊，造成其实那个球不用手用脚的把球挡出去了。但是他那下出现了这样的失误，所以但是我觉得作为连云港的球迷也不用去埋怨，或者说怪罪这个门将。这个门将这场比赛发挥的真的已经非常不错。谁也不敢说一场比赛或者一段时间的比赛我一个错误不犯，不太现实。只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能够尽可能的少犯这种错误。对吧？你说一个错误就导致这场比赛最后这个输球，对吧？所以我想后面的比赛，包括我们现在排名靠前。

0: 的球队啊，真的是一点错不能犯。特别是打一些排名靠后队伍的时候，你一旦犯错，人家啪一缩回去防守，
1: 嗯，
0: 你就很难踢了。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球队，包括无锡，你像排名很靠前的球队，他在面对这种密集防守的时候，你的方法也不多的，
2: 对，
0: 你也很难受的，
2: 嗯，
0: 啊，所以南京打扬州这场比赛，我想南京队可能还是要利用自己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啊，技术优势，扬州队肯定也不会缩在后面防守的，
2: 也会他要想进八强，这场
0: 也
2: 不能，
0: 也一分对他没有意思，所以他也会攻出来，就是看南京队。两个队吧，就是能不能抓住对方的这种反击的机会。
1: 嗯，那您说到这个南京和扬州的比赛啊，那两队在战术打法和心态上还有哪些优势呢？比如说或者短板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
0: 扬州队的短板就是他的后防。
1: 嗯，
0: 啊，后防后防能不能够经得住南京队的这种两个边路的这种冲击啊。南京队上一场比赛表现出来的这种中路的拿球的能力，中场控球的这种能力啊，两个边路的这种冲击还是比较的强啊，比较的强。相对于扬州队来说，你一方面你得限制住南京队两个边路的这种进攻，包括在中场的这种控制啊，你扬州队怎么能够控制住啊？同时你控制还不行，你还得发挥自己的这种进攻，那对于扬州队目前的个人能力水平上来说，难度会比较的大啊。同时呢，扬州队前场也缺乏这种尖刀型的这种人物，
1: 对，
0: 就是你的进攻对对方造成不了太多的这种威胁的话，你的后防线势必会承受很大的这种压力。
1: 嗯，好，那在视频号上有不少朋友想希望这个王指导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宿迁和苏州的这个对决啊，因为目前两队积分榜的位次差距不是很大啊。您觉得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他们胜负的关键点会在哪里呢？
0: 嗯，宿迁对苏州啊，那么上一轮我们看到宿迁队明显是在流利，啊，他输球，他高驰啊。

0: 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1: 所以真正的科技鱼很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0: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怎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元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811-5050，400-811-5050。
1: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0: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1: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
2: 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就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它也不是摆设，而是能够继续玩继续研究。但是你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方式呢，带孩子一步一步去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啊，变成孩子能听得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去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上创造者这三重角色。 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并不多，暑假尾巴上的机会啊也更不多了。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是新能源卡丁车营，那最后还有几个席位，千万别等错过了才来问有没有。如果想报名的家长不要再犹豫了。

0: 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
0: 轮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啊，他们就给出了最朴素的答案。他们说呢，新疆啊，地域辽阔，千里公路绵延起伏，路况复杂多变，特别是昼夜温差很大，天气更是瞬息万变。绝大多数的外地摩友如果不熟悉本地路况和气候，长途旅行就很容易造成疲劳驾驶，对路况的预判不足，而这当中就藏着很多的安全隐患。你看，正是因为一线交警他看透了这些出行风险，所以他们才会忍不住的去反复的叮嘱，再三的去提醒。在他们的提醒当中，我们没有听到那些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刻意的作秀，只是发自内心的推己及人，把每一位过路游客的安全呢，真心的放在了自己的心尖上啊，多嘱咐一句，就会多一份安心。这可能就是基层民警最纯粹的善意和担当。一声声慢一点是坚守岗位的职责所在，一句一句注意安全，这个是润物无声的人文关怀。当然，这也恰好的契合了行政处罚的过程当中啊，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执法原则。因为执法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条条框框，它既是守护道路秩序、守住安全底线的刚性尺度，更有体恤群众、温暖人心的人文温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落在每一次的耐心劝导、每一句的善意叮嘱之中。其实不仅是新疆啊，如今我们也发现全国各地的基层执法它都在慢慢的转变，摒弃了简单粗暴的管理模式，更多的执法人员他们采取的是柔性劝导、贴心服务的形式，确实也让执法有力度的同时更有了温度。而新疆交警的这个暖心碎碎念，正是新时代文明执法最生动的缩影。更加难得的是，其实这份藏在执勤日常里的烟火温情啊，这就是新疆最鲜活、最动人的地域名片。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一座城市你最好的宣传啊，从来不是展现给我们看到的那些精致的宣传片，而是游客能够亲身经历的真实瞬间。我们大家奔赴到新疆，我们沉醉于独库公路的壮阔、赛里木湖的清风、喀纳斯的秀美，那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当然是新疆外在的颜值，但是我们能体现到的或者说体会到的虚拟人，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真实去体验或者佩戴他自己介绍的这款隐形眼镜产品，所谓的使用感受都是算法的预设、人工编撰的话术啊，对吧？本质就是包装精致的虚假宣传。所以这其实早已经不是 AI 广告首次翻车了，最近几年各类的 AI 广告乱象也在频频出现，而且不断的触碰行业底线。此前苏泊尔的 AI 广告就是因为内容低俗被下架了，你看还有最近这两天刷屏的 Baby Sheep 这个安睡裤的 AI 广告，它里面也渲染了月经羞耻、价值观跑偏，引发大众争议。此外还有很多的美妆品牌还会利用 AI 超强的美颜滤镜过度去美化自己的产品，造成图文严重不符，误导大量消费者。这些乱象集中爆发并非偶然，而根源就是因为畸形的流量商业模式在泛滥。当下不少品牌唯流量至上，为博取曝光，压缩营销成本，彻底舍弃合规和诚信的底线。他们把广告制作或者呢这个账号运营全部都外包给一些 MCN 公司啊，这样的一些机构和 AI 工具，彻底放弃品牌自身的内容审核责任。而更让人诟病的是，一旦 AI 广告它违规了或者翻车引发争议了，你看这些品牌都会以我们广告是 AI 自动生成的，人工难以把控为借口，然后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推给了 AI， 规避处罚的一个免责盾牌。而这种操作它既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也是在漠视市场规律和法律法规。商家肆无忌惮用 AI 虚拟人去
1: 时代脉搏，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最近三伏天热得受不了了吧，告诉您啊，咱们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已经回来了，主播带队，叔叔阿姨们玩的那叫一个开心啊，回来就给我们反馈啊，说舞龙呢真凉快，行程是真不累，而且吃住也是真讲究，首发团满员而归，没有赶上的朋友现在啊机会就来了。别一听重庆就怕爬山，咱们这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呢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废腿。说到天生三桥，那这里呢可是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舞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凉快得很。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上，而且还升级了两晚五算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啊，旅游平台上至少是3200块起步，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直接2980块，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个待遇啊，别处可真没有。暑假已经过半了，余味每天都在减。
2: 而是当地法院把这个 Meta 旗下社交平台定性为公共危害。法官打了一个比方，说社交平台对青少年的危害，就像工厂排污造成的空气污染、废水污染一样，必须得监管，要整改。不只是罚钱了事儿，这个比喻真是太到位了。那过去美国互联网的社交平台只是什么呢？中介啊，或者是一个渠道，用户在这网上发什么，平台推不推，平台都不用担责，就是甭管网上有什么不良内容，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误导，都跟平台没关系。但是这次判决，法院认为这不完全是用户的责任，平台的产品设计本身就有害，比如像这个平台的算法推荐、无限滚动、用大数据和广告系统把人留住。青少年被网络误导的事儿那么多，实际上平台内部的数据都非常清楚，可是他们为了收割流量、赚取广告，非得那么干，这就相当于污染了空气，破坏了环境。其实之前我在节目里边也跟大伙儿说过好多次啊，就你看现在就这个手机 APP， 连不少成年人都控制不了上瘾，你更别说那些不成熟的孩子啊。每一个手机 APP 那后边都是大量工程师人家的精心设计，你想他设计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尽可能占用你的时间，就是为了尽可能把你留在这平台上来获取利益。这对于个体来讲就是降维打击啊。所以网络沉迷，产品设计的本身功不可没，尤其对那些三观还没有形成的未成年人，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劣。好比鸦片上瘾，那你不能说那就是个人意志力不坚强是吧，你看不见鸦片的成瘾性，这就不叫客观。那这个判决也让很多家长们都明白，原来孩子啊咳嗽发烧，他不只是营养不够、锻炼不够，而是空气被污染了。那除非你养了个超人孩子，他意志力他不是一般人，你这个孩子他的这种健康不能光靠自身的免疫力，更要改造环境。那这9.42亿美元的罚款里边有3.75亿是今年三月份陪审团定的消费者保护罚款，8月6号呢，法官又加了5.67亿，要成立青少年心理基金，用于治疗和预防培训。目前就这个案子啊，还没有最终结局，因为这个 Meta 已经表态要上诉。其实罚款多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个公共危害的定性太关键了。但是呢，就这个判决目前它只是约束新墨西哥州，不具备全美的法律效力。美国其他几十个州也有类似这种诉讼，但是没有落地统一判决，上诉之后的结果也还有很大的变数。当然判决也不是要让互联网消失，就好比鸦片为什么要管控，目的是让鸦片更好地发挥它的药用价值，杜绝成瘾性。这个罚款其实也这个道理，它是要互联网巨头必须得给自己的污染去

单。所以这个事儿啊，就这个判决归纳一下，我觉得四句话吧。第一，网络沉迷不只是个人问题，更是环境问题，不是你上瘾了，是产品设计让你上了瘾。总有人他就觉得我特殊，我运气好，我就去看一下下，侥幸心理。这次台风白海豚，专家说了，它生成48小时内会飙到超强台风，极值风速每秒是65米呀，17级以上，今年的第二强。8月9号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直接挂了最高级红色预警，红色预警啊，各位，7号深夜到8号早上，在海上，先南后东，再北再西，跟打个结儿似的，所以它这个对于天气预报的这个难度就陡然增加，影响范围从浙闽沿海一直捅到京津冀，暴雨、内涝、触电这些次生灾害都可能一起跟着来。你看看它这种级别的风暴面前，个人经验主义它值几个钱啊？国家防台体系再完整的链条，最后一环是人听不听。所以这个事儿它的警示是什么？不是台风多猛，而是侥幸太贵了。公共安全的防线从来就是两层，一层是政府有专业的数据铸就的这硬件，另一层是老百姓拿敬畏和自觉补起来的软件。硬件再高，软件不行，人他还会有危险，所以千万不能以我就去看看，我拍张照片就走，以前那么干也没事儿。台风它只会按照气压和洋流来办事，不会按你的侥幸、按你的想法来走。提醒大家，红色预警不是背景音，

敲响了警钟。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就是这个新闻我读第一遍和读第二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读第二遍的时候，我发现它有一些逻辑上的问题。您注意，写的是中英两地宣传口径不一致，对吧？什么叫宣传口径不一致呢？就是在国内招学员的时候是一套说法，而另外一方面，牛津大学那边也是有一套说法的，都是对外的，都是公开的，这才能称之为宣传口径不一致。可宣传口径不一致，按照道理上讲就可以核对了。你给我两份说明书，一份写的是这个，一份写的是另外一个，尽管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英文的，但内容不一样啊，按说是可以证伪的，怎么就没有人干这个事呢？这是第一点。第二，去的都是什么人？上市企业老总级别的人物，对吧？我们看到媒体是这么报道的吧。我相信啊，不是每一位老总他都懂英语，也有可能人家看了以后压根看不懂，这是正常的。但是你要说上市企业或者知名的企业，他整个班子里头或者老总身边就没有懂英语的秘书，我不太相信。像这种班啊，100多万一次嘛，对于可能那些特别有钱的，他完全不在我的这种理解范围之内啊。对于我来说，你要让我出100万，那我会把整个项目每个字幕都给你合一遍，但也保不齐对于真正的有钱人，人家无所谓，这我也能理解。可问题是要耗时间呢，真正说特别有钱的那种老总级别的人物，一是啊，读小说的经验多不多和判断准确率之间没有关联，阅读量大的读者你还是分不出来一篇文章到底是不是人工智能写的。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研究指出，人工智能写的东西它逻辑更加的顺畅，读起来更加的轻松。人类的作品啊，它往往写的比较乱，阅读的时候比较烧脑，而在休闲阅读的背景之下呢，读东西当然是越顺畅越有吸引力嘛，这也是人工智能写的东西得分高的重要原因。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标签化阅读啊，是人类思维的一种习惯。比如说我告诉你一个东西，它是人工智能写的，你大脑当中就是一个负面标签，那它肯定不行。我告诉你它是人写的，你的标签就是哦，人写的，那可以看看。我告诉你它是个名人写的，你看了以后，哇，到底是大作家写的东西，那就是不一样。这叫标签化阅读。而这种标签化阅读自古就有啊，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叫委托之作嘛。委就是政委的那个委啊，假的那个委啊，托就是托管的托嘛。自古就有那么多的委托之作，它是有原因的。某一篇东西，我告诉你，比如说啊，皇帝内经是皇帝写的，哎，你马上就会看上两页，对吧？如果你知道哦，不是皇帝。

0: 我希望未来一切都好，
1: 平安顺利，
2: 保持倔强的心，
1: 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大人和永远的少女。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长白山整朵灵芝礼盒免费赠送，营养屋辅酶 Q10 818活动，818元到手整整10大瓶，再送长白山整朵灵芝礼盒，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补心补气就在这个818，818元到手整整10瓶，还有一个长白山灵芝礼盒。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6: 北京时间14点整。

0: 服务。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本省西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暴雨，个别点位呢是大暴雨。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2: 记者连线。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清晨起呢，淮安迎来了明显的风雨天气，多地出现了中雨、大雨，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面对复杂严峻的台风防汛形势，淮安迅速启动了应急防御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体情况，我们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两天黄河、太湖以及滁河等主要的河流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安徽西南部局地需要防范山洪灾害。为防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浪的影响，那么福建各地各部门是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做好应对工作。据福建省防汛办统计，截止到今天上午7点，福建省共下沉干部5.1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人员16.79万人。接着，昨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由本源量子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研究团队创新性提出的参数空间扩展受控相位门方案，那么成功破解了超
2: 导10号会给浙江、上海、江苏中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带来大到暴雨。闭眼的官方术语叫眼闭填色，指的是原本清晰通透的台风眼被浓厚云层填满。
3: 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啊，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钟。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
4: 情况。第一个是转移性肝癌，还有一个就是原发性肝癌。我们常见的最常见的原就是原发性肝癌，原发性肝癌呢是占我们肝脏恶性肿瘤的90%以上，它也主要是来源于肝脏的正常细胞，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演变以后啊，一系列的恶变以后变成了原发性的肝癌，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转移性的肝癌。转移性的肝癌呢，它是指到比如说其他的部位的肿瘤，比如说其他的就胃癌、肠癌或者肺癌之类的，转移到肝脏上面导致的一个转移性的肝。
3: 症状啊，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比较容易被大家所忽视，那这样是不是说我们定期的筛查对于这个排除肝癌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所以我也希望这个胡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肝癌的筛查，最基础的筛查应该怎么做呢？
4: 其实我刚才讲到了，其实我们临床上见的大多数的病人呢都是中晚期，只有少数的病人20%到30%的人就诊的时候才是属于早期的肝癌情况。这种呢因为发现的早，它的治疗效果也好。
3: 对。
4: 然后如果说是对于我们是不是有没有会得不得会不会
3: 有肝癌这个情况，对吧？
4: 罹患这种肝癌的这种情况呢，再说对于早期的就是干预或者是预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怎么去筛查呢？
3: 对，
4: 就是说我
3: 一个这个肝脏的结节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个诊断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东西呢？
4: 现在对于肿瘤的，就是一旦我们发现临床上发现的这种肝脏肿瘤的结节，这个肿到底是良性的肿瘤还是恶性的肿瘤的话，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其实有就是通过最佳的方案就是通过增强的核磁来看。增强的核磁的话，因为它对于肿瘤的一些形态学、肿瘤的一个供血都有一个判断。因为我们常规的就是肝癌的话，就是能看到它的。通过增强对比剂来看的话，它一个是呈现一个快进快出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专业上讲的快进快出的状态。如果说有比较很典型通过典型的这种影像学表现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诊断它就是原发性的肝癌这种情况。
5: 通过增强核磁，
4: 对，
3: 然后来进行判断。好，非常感谢胡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我们再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这是来自南京鼓楼医院肝胆与肝移植外科副主任胡伟。那胡主任呢，今天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肝癌防治的一些关键的问题。
5: 是，
3: 当然在今天。

0: 就提出了一些，比如说他那些就是我们一些团队的理念，比如说就是基于脂肪酸代谢分子分型的这种来指导肝癌的一些预后和治疗方法的选择方案，就是也是我们也发了很多的顶刊，就是发表了 SI 文章的一些顶刊，而且呢，我们去年拿到了江苏省的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这种，所以说呢，这种对于这种方案的话，我们会有去会有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通过它的是游泳啦这些，这些，还有一些我们只提到的就是不损伤，不以不累。为主，然后呢，就是慢慢去增加运动量，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好，谢谢
2: 谢谢
1: 胡
2: 主任介绍。那我们在这边提醒到各位收机前听众朋友啊，此时此刻如果有任何和这个肝脏方面的问题，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这不肝炎的问题呀、啊，或者肝囊肿啊、肝癌啊各方面和肝脏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向胡主任提问了啊。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可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下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有一位56岁的女性，她说。胡主任，2024年7月份胆囊肿微创手术，胆囊切除了，每半年抽血检查 B 超都做了，肝囊肿还是有，这些指标一直不能在范围之内，碱性磷酸酶是39，总胆汁酸是78.6，总胆固醇是5.52，他想问你如何将这些指标控制在标准之内，就饮食生活上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另外他这个囊肿会变成癌症吗？想问你一下。
0: 囊肿，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囊肿能癌变的几率呢，我觉得非常非常低的。不是，我们也不能说100%，但是非常非常低的，就像买彩票中千万大奖的概率差不多。因为目前来讲的话，从囊肿变成肝癌的这种报道呢，是非常少的。非常少的。所以说不用担心。但是呢，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干预这个肝囊肿呢？要根据它的大小。然后这个第二个呢，要判断肝囊肿会导致你什么什

0: 追究这个租的承租者的这个责任，他没有相应的法律和这个事实的依据。没有依据哈。好，来您最后提醒一下好不好，给双方租房子和就是房东这一方包括中介什么样的提示啊？我觉得租房者或者中介这个可能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对于房屋的现状做一个清楚的了解，而不是只看合同而没有到现场去看。
1: 特别是作为中介方，作为提供中介的，承担双方的，那么对于这个房屋的现状，特别是他们专业更专业、经验更丰富，对于房屋的现状还有哪些瑕疵，也更加这个严格的去审查，仔细的审查和更详细的告知，确保不会产生类似的纠纷。是要如实披露，不要以为我放到柜子里，我上了锁，对吧？我弄一个红布把它盖起来，然后我锁起来，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个也是有一定违约的这种风险的。
2: 如实披露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再见。好，再见。好，那么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点05我们准时再见。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证件贴。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物，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啊，今天一定要拨打 4008788323， 下单呢，通通都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啊，最后呢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 4008788323， 4008788323。
3: 特别是眼睛啊，干涩发痒，怕光呢流泪，血管瞬间收缩，本来就狭窄的通道一下子堵死，心肌缺血就这么发生了。更有很多人问，日常生活我喝点功能饮料是不是会有好处？功能饮料是电解质补充饮料，适合大量出汗后应急用，但如果运动量不大，还天天当水喝，里面的糖分和钠盐反而会加重肾脏负担，长期下来得不偿失。 那面对这些夏日的健康挑战，蜂奶宝蜂胶液具体能帮上什么忙？蜂胶是蜜蜂采集树脂挥发油芽孢，经过口腔反复咀嚼加工后，涂在蜂巢内壁形成的具有芳香味的胶状物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蜂奶宝的原料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巴西亚马逊河流的植物，为了在高温高湿环境中抵抗病原菌，进化出了极强的自我保护能力。 蜜蜂采集这些树脂酿成的蜂胶，有效成分含量远超其他地区，其中酒神菊绿蜂胶只占巴西蜂胶的1/10，非常珍贵。蜂奶宝坚持使用 A 级原料，浓缩原液的形式，最大程度保护了有效成分的活性。它集动植物精华玉体，含有20多类、上千种活性物质。 其中黄酮类、贴息类、芳香酸和芳香酯类化合物是最具保健功能的成分。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蜂胶如何帮助您在夏季调理体质，欢迎拨打4000-258-188这部电话，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解答。回到蜂奶宝蜂胶液的作用机制，它之所以能在夏季健康管理中发挥作用， 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蜂胶中的黄酮类物质能改善血管弹性，舒张血管，帮助稳定血压；第二，它能软化血管，改善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小板聚集，这对预防血栓类疾病很有意义；第三，蜂胶能增强细胞活性，促进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应对高温带来的应激反应。 蜂胶不是药，它是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但可以作为日常调理的好帮手。有位70多岁的老人透析多年，以前经常感冒，精神极差，服用蜂奶宝蜂胶液2年后感冒少了，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老伴说这是意外的收获，夏天很长，愿您和家人都能稳稳当当的度过。
2: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
3: 详情咨询4000020

0: 5-18-18 4-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2: 北京时间16:00。

0: 不。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江苏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我省西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有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暴雨，个别点大暴雨。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今天雨确实很大啊！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来关注省内新闻。长春市气象台今天14:07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长春市部分街道镇，尤其是经开区碧溪街道海鱼镇，累计雨量已经达到200，由一级管制变更为特级管制，禁止车辆通行。目前苏通大桥、沪苏通大桥、重启大桥均已实行特级管制，禁止车辆出行。今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苏州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当地水务部门抢抓窗口期，预排预降，累计腾出 1.9 亿立方米的河湖调蓄容量，相当于 14.6 个金鸡湖的水量，有效提升了城市防汛承压能力。今天为做好台风白海豚应急避险工作，苏州吴江杨家溪实验学校安置点内495名附近在建工地的工友已经被安全转移，现场物资齐全，还特设女士专区，收获了女工友们的一致好评。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即时资讯，我们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今天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今天下午，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对台风白海豚风力影响研判，那么上海地铁今天的15:45起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同时为确保运营安全，全网络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上海地铁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白海豚今天虽然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是其影响远未结束。福建省海峡气象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陈思提醒，需要高度警惕台风影响期间可能带来的三碰头叠加风险。三碰头呢，也就是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和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那么一旦碰头，破坏力将呈几何级放大，它的主要危险体现在狂风肆虐，破坏力极强，暴雨倾盆，洪涝风险陡增，潮位托顶，海水倒灌风险高。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印度阿萨姆邦政府昨天发布公告说，阿萨姆邦的洪灾形势依然严峻，截至当天，本轮洪灾已经导致100人死亡，报告说有14万人仍然

0: 然受到灾情影响。当地时间9号，也门公共卫生和人口部长卡西姆·巴西卜表示，胡塞武装对也门塔兹伊姆省摩卡港和摩卡市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30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袭击还波及了当地沙特野战医院。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发布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在也门西海岸和塔伊兹省持续发动袭击。那么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在摩卡地区的军事集结和武器库发动了一次大规模高强度的军事行动。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台风
2: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大家下午好。那么欢迎大家呢准时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这个广播互动板块啊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直接留言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5: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要结盟啊？防的是谁？是防伊朗还是防以色列呢？美国对这事儿又怎么看？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
6: 来说呢，至少还应该是一个相对那么让局势能够得到稳定的潜在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0: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啊，这个沙特之外，其实应该先说巴基斯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方的同盟啊，其实是先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了一个双边的同盟，然后等于说再把土耳其加进来，对吧？那么等于说沙特和巴基斯坦是先结盟的。那么您再说一说，从巴基斯坦的角度来讲，和沙特结盟，然后又拉上土耳其搞这个三方同盟，巴基斯坦的战略出发点是什么？
6: 首先我觉得巴基斯坦现在很多人认为啊，它逐渐的在从南亚的国家，南亚四大陆的国家变成一个中东区域的国家。那么这点上其实跟土耳其很像。那么就是土耳其，我们说在欧亚之间，当然这些年土耳其似乎越来越多的开始向中东去试图扩散影响力，那么而且也愿意跟中东进行很多的协调，而不是说在比如说巴尔干区，中东需要来自于中东的稳定的能源供应，这样才能保证它国内的经济尤其是工业的运转。所以我想呢，土耳其在这个其中呢，它的能做的事情，那么很大程度上不光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力量，那么我觉得他所做的事情，或者说土耳其方面对于这个三方协议的诉求，也是很清楚的，也是希望更多的跟中东有钱力量相关的一些交流。
0: 那么我们梳理一下这三方同盟的这三个国家，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啊，我不知道这么说算不算准确啊，就是这三家其实还都是美国的盟友，对吧？你梳理一下，沙特这是用这个石油美元换取美军的军事保护，对吧？土耳其刚才您说了，北约国家嘛， 那么巴基斯坦呢，也是美国的所谓非北约。

0: 主要盟友。那巴基斯坦和美国军事上联系也还算挺密切的这些年啊。那么这三个美国的盟友绕开了美国，另立了一个小山头，又搞了一个小团体。哎，这个事儿您怎么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信号在里面呢？为什么不跟着老大哥美国干，反而是自己另立山头呢？
1: 这三个国家在美国的所谓盟友和伙伴里面都比较独特。
0: 你怎么讲？
1: 这个沙特的装备体系的美制化的程度啊，我们说仅次于日本、英国这样的国家，很高，超过70%。
0: 嗯。
1: 那么，但是呢，你像土耳其也好，沙特也罢，还有巴基斯坦，那么因为自身的力量比传统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其实要强得多，那么它也有很浓厚的这种独立的色彩，就是它在很多时候既跟美国，比如在军事方面有很多的协调，但是同时呢，它又不甘于受到美国完全的控制，那这点上跟有一些国家还是有差别的。那么再加上我们说在之前就已经在很多的政治外交的问题上面跟美国其实一度有撕破过脸，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对于美国的依赖程度跟美国的信任程度都还是很特殊的。
0: 就是能不能这么说，他们算美国盟友里边不太听美国话的？
1: 就是既信不过美国当然美国其实
0: 也信不过他们，
1: 完全信得过他们，又足够有实力，那么可以自己搞一点什么。就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让这些国家，既然美国靠不住，那么自己的体量又不足以说是像小国那样去做这个比如朝秦暮楚这样的动作，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大家抱团，那么试图去用自身的能力啊，那么集合起来的能力去应对地区的一些新的威胁，那么去用自己的力量试图重构整个地区的安全跟这个比如说政治上面的框架。那这个努力呢，如果实现的话，那么对美国来说当然不见得完全是个好事情了。
0: 就等于说这三家呢其实都是美国的盟友，但是都比较特殊，属于那种美国不太信得过他们，他们其实也不太信得过美国，有点局域，有点摩擦，对吧？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跟美国会有分歧，哎，这个分歧你也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呗。像你像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啊，包括沙特，跟美国现在主要的战略上的大分歧是什么？
1: 还都不是战略层面
0: 啊？那怎么讲？
1: 但是你看啊，比如土耳其我们说它北约的核共享有它英吉尔里克基地，但是土耳其之前呢，你比如说在引入防空导弹这个方面，包括
0: 买的俄罗斯的，
1: 哎，对，经济各个方面，那么它跟美国其实闹得很僵啊。我们说这个埃尔多安政府跟美国的几任政府之间都有很大的矛盾，而且美国方面把它踢出 F-35 的序列，那么现在又说要把它加回去，反正就是这种彼此之间一直是在拉扯的过程之中。那么美国跟土耳其也不是说因为觉得土耳其如此的可爱，是因为它那个位置太好，美国想要对俄罗斯进行这种影响，那北约的这个最靠近俄罗斯的南线想要稳定，就土耳其是不可能绕开的存在，所以这种就它的独特的地位导致了美国方面跟它就最难看，也就是斗而不破，那么想要说彻底分家，那这个我觉得美国人也舍不得。这个土耳其的情况很特殊。那么沙特就不用说了，沙特从2016年以后跟美国之间，那么在一系列的问题里面，那么大家其实一度闹到几乎是要制裁的状态。但是我们说沙特独特的在中东的影响力，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投资界的影响力，就这些美国也不可能跟沙特彻底闹掰，闹掰了之后跟

0: 这个还是要看以色列自己，因为对以色列来讲，就是以色列现在也面临着很大的麻烦。你在加沙问题上面，在黎巴嫩问题上面，其实也是泥潭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再跑出去跟这三个体量比你都大的国家去进行这种相关的对冲，何况还有一个伊朗，那这个我觉得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当然，我们说政治的角度来讲，他有的时候可能在外交上，在这个政治人物的个人表态上面有一些比较出格的言论，那这个我觉得在现在的国际政治里面似乎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1: 嗯，我倒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你像以色列，您刚才也提到伊朗体量比他大很多，那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反而在对伊朗这么体量比自己大的这个对手，哎，对伊朗的一次一次的高层暗杀定点清除的这种成功之后，以色列信心膨胀啊，对吧？他可能心里想，哎，你伊朗也不过如此吗？对不对？是什么体量大呀？如何如何？你看我这伊朗的高层我都杀了多少了，对吧？他这个野心会膨胀啊，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啊，啊。
0: 我觉得，因为这么说啊，你看以色列跟伊朗之间最大的一个这个屏障不是美国，是距离。
1: 对，
0: 伊朗离以色列是1300公里，但是以色列离沙特可没那么远。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在土耳其这些就都是情况比较特殊。我想以色列方面，虽然有的时候在某些问题上面他可能表述是比较激进一些，但是实际操作层面他还是有理性在的。
1: 嗯，还是务实的，对吧？
0: 对
1: 啊，还是要接受这个就是说实力决定的现实的，对吧？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我看网友讨论的比较激烈，但我觉得可能也不算重点，班老师，印度，对吧？这个我看网友讨论比较多，说这三国结盟的印度，哎，表情有点微妙，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还真是，印度其实说实在话压力不小。
1: 哎，
0: 为什么？一个是这个土耳其本身的军事工业比较强，就是巴基斯坦的军队有经验，那么有这个建军的目标跟方向，但是呢他在这个经济上面有些问题，那么经济限制了他的军力的发挥跟增长。那这个角度上来讲，沙特有钱，土耳其有产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说巴基斯坦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更为强大的经济的背书，那么它的军事力量上升的话，那当然对印度来讲，印度的反应可能就不是那么脸色那么好看了，这个是一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印度前几年也很希望跟中东国家打好关系，尤其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因为他想要跟俄罗斯去进行这种一定程度上很多人支持，如果表现不那么出色，那可能也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选项那么拿出来。
1: 你像现在最直接的一个挑战是不是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啊？啊，如果这个冲突，
0: 对，我觉得在曼德海峡的可能的护航，这个如果要是真的实现了的话，那么对于整个这个协议的有效性，包括它的口碑，那都会是一个好的情况。而且我们说这个相对于跟伊朗的这种对冲的话，还更容易一些。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三个国家怎么样去使用自己手中其实并不小的力量。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同盟的发展前景，您刚才说了有很多人想要加入，这是好的一面啊。那么从消极或者说不利的一面来讲，这个同盟的发展接下来有哪些隐患呢？比如说美国会不会使绊子呀？这个同盟人加多了会不会离心离德呢？
0: 我觉得首先这个防御性的联盟其实要看大家的诉求，外界的压力越大，各种各样的威胁越多，它当然就有可能抱团抱得更紧。所以如果说风平浪静，也许大家觉得这东西没什么用，但是现在明显大家都看到这个地区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安全诉求，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至于负面呢，还是要看有没有一些人试图挑战它。
1: 怎么讲？
0: 这个我们说，从你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印巴的这个相关的冲突，那么如果有类似的冲突，这些国家怎么表态，能不能够表态，或者说比如说我不参战，但是我提供军工，那么对于整个区域来讲，它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说这种不确定性呢，也并不是这个协议导致的负面，相反我们说本身这个协议可以视为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应对。那么它如果真的在相关的一些冲突之中，那么表现出来的效果，那个反过来是证明这个协议有效的。
1: 好，感谢樊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 背后的

0: 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
2: 下午好，各位，来五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啊。所有的朋友，今天你顺利吗？啊，有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你的生活今天有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你所在的城市今天受的影响严重吗？来发微信给我。啊，我稍后也会连线我们的气象记者，我们来关注一下白海豚今年第13号台风的影响。啊，来，新朋友，打开你的微信啊，有很多对话框，找到公众号，点进去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你告诉我小东今天啊，你过得怎么样，你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可以发微信给我啊。然后你们去发微信，我稍后来接那个记者的电话。然后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为大家来开通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这个直播热线每天是从我直播开始开通，一直到我直播结束，大概能够开到一个半小时啊。你每天在这个其他时间打不进来啊，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你可以打8465-2577，前面加上南疆的区号025啊，再报一遍025-8465-2577。打这个电话，不仅有我，还有我们所有的智囊团的成员啊，所有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那么你每天下午要听节目，听节目干嘛呢？你要帮我出主意想办法。咱们有听众朋友来求助了，来维权了啊，怎么能够更好的帮助他维护他的合法权益，你要给我出主意啊，好不好？所以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注意听节目啊。我收到无锡的听众朋友叫一个人的花花世界，说小东老师，无锡的主要道路全都淹了啊！今年的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啊，对我们的影响比上次还要，比上一个台风，其实我们每次都严阵以待啊，但是呢上次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但是这次包括南京，其实啊，因为南京的听众朋友，你现在你在南京的很多的，就到这个时间，这都今天都天都要黑了，到这个时间你在南京现在很多的街道，如果你骑车也好开车也好，你会发现路上的那个行道树的叶子，比如说我们电台门口啊，那个路面上很多梧桐树的叶子啊和小的那个树枝，怎么会这么多？风刮下来的，就证明出现过比较大的风啊，所以把那个绿色的，它不是秋天的落叶吗？对不对？把那个绿色的叶子全吹掉了啊！你现在到电台门口中山东路，你就能够看到南京这样的街道应该有很多啊。好，整体的对于江苏
3: 也会有这个大暴雨量级，所以接下来两天的降水核心区域是在北边。
2: 北边，那你给大家点一下，那就是说十一号就明天嘛，对不对？11到12号就是说明后两天。那么北边的话，我们现在能判主要哪几个？
3: 淮安还有包括往徐州方向可能会有一些，但是也是路径会有调整的
2: 啊，就它不一定，因为台风走的它不是按照我们的那个想象嘛，对吧？

0: 啊，但是现在看来，那么明后天，因为今天显然刚才提到泰州、昆山，对不对？咱们微信平台上常州、无锡的听众也都发了那个视频，包括无锡，包括那个苏州市区的。然后我们在南京也感受到了，但是明后两天要注意的是，像淮安、徐州这些北部的城市，
1: 对，
0: 要特别注意。
1: 就是、往北，对、啊，要开始迎接这个降水了。
0: 嗯，啊、那彻底这个台风，它不管自身减弱，还是因为它的行驶的路径的这个变化，对于江苏的影响可能完全结束，要到十二号以后。
1: 要到十三号以后，
0: 十三号以后
1: 影响，对，会、啊、相对会减弱一些。
0: 这在这个历程是不是在台风对于一个地方的影响当中，这次算是时间比较长的？
1: 就是从就是今年夏季来看、嗯，台风对江苏的影响是时间比较长的。
0: 就这个台风是时间比较长的哈，
1: 对，因为它前后有六天时间，从八号开始就已经影响了。嗯
0: 啊、嗯，是的，那现在你掌握的全省层面的这个信息，主要出现有城市主要出现过一些，比如说严重的内涝或者是明显的像农田积水等这些情况吗？
1: 现在其实从内涝的情况来看，其实从水利部门发布的这个预警也是能够比较明显的、嗯、这个能够看出来，其实还是集中在苏南。
0: 苏南，
1: 因为苏南的这个、嗯、对，因为苏南的城市的降水量比较大，所以它短时的一下排的这个排水的能力会不会那么快跟得上，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昆山也好，还是这个泰州也好，你说短时强降雨，你说它的这个
0: 它一个小时下一个玄武湖，一个小时下一个玄武湖，那么对啊，那就是对于城市的这个内排的能力来说，这真的是极大的挑战啊。那今天晚上其实刚才说的受到影响城市今天晚上还是要提高警惕的啊，我估计保障部门可能今天晚上觉就不用睡了啊，因为现在你像南京，其实此刻你像咱们电台南京新街口地区，其实雨还是在下的，时大时小而已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晚上我估计
1: 今天晚上可能就是像我们今天白天的这种强降雨的这种长时间的强降雨的可能性会相对减弱一些了。
0: 嗯，
1: 但是它就是会时不时的会有就是中雨以上。
0: 嗯，能力可能很多的城市都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可以顺利的消化。然后我其实看到的是什么，跟我们记者传递信息还不一样。我今天看到的主要是集中在无锡跟常州，就是无锡和常州今天都发布了自己是全国降雨量第一的那个，就降雨量最高那个数据啊，他们是不同时段，就是这个时段这个全国的降雨量最高是谁，是无锡，然后下个时段全国降雨量最高是谁，是常州。所以你会看到无锡跟常州今天都发了本地的那个降雨量第一啊，那就是短时的吗？这个第一啊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我各地发也不是为了说我争这个第一，而是什么？而是要，其实这个本身的发布这个数据啊，就是一种预警，啊，告诉我这个听众朋友告诉我是新吴区，那你这个还是无锡的水还是挺大的啊？你想一辆轿车都能飘在水面上，你就知道它的水深。涉水行车咱们讲过很多，啊。你在这个天气，我理解是这样的。你说小东，我也有点懵，涉水行车，你干脆，啊，你懵的话，你就不要往水里开，啊，如果你所在城市地铁和公交现在还能够正常通的话，你干脆你就不要开车了，你就是让自己哪怕折腾一点，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坐那个公共交通，啊，小东老师，你好，坐标张家港市曼巴特，啊。这是个什么？这是个涵洞还是个隧道啊？哦，不是。稍等啊，这冲下来的是保安吗？曼巴特是什么？曼巴特是一个商场还是一个小区？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明显是水倒灌到了地下车库啊！这个我看我这个听众叫什么？张晋给我发的啊。张家港是曼巴特，曼巴特应该我理解是一个建筑吧，是一个广场还是一个商场还是个小区啊，出现了大量的水倒灌到了那个地下车库啊。我怎么觉得冲下来的这个人面试有的岗位，就是虽然大家知道下雨天遭罪钱难挣啊，但是歇一天的话今天就没有收入了呀，对不对？别人你可以安心的待在家里，待在办公室，今天不出门啊，但是他们不可以啊。那今天就一天没收入，你像这台风影响几天，几天没收入，这谁受得了啊？所以所有的这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我们的岗位上的，咱们的。

0: 啊，不管你处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以最大程度的注意安全，最大程度的注意安全啊。盐城市区还好，雨比较小，是不是啊？好了，谢谢你们，咱们很多这应该是张家港的听众都告诉我们曼巴特是个商场，是不是啊？那我看到的大家发我的视频，那个雨水倒灌地下车库还是挺明显的，就是水量是比较大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哦，麦子，这麦子应该是无锡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条视频，一个黑色的轿车整个在马路上都已经飘在水面上了。然后呢，麦子跟我说，他说叫金城大道啊，是金城大道的视频啊。他说说明无锡地势比较低，你们知道整个江苏的地势都比较低，咱们的里下河地区的平均海拔只有多少，不到一米零点几，整个江苏的平均海拔好像只有五米左右，还是不到五米，这个你们在网上都能查到啊。就是整个江苏的平均海拔好像只有，我印象中是不到五米，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啊，你们可以查一下，肯定是五米左右还是不到五米，就是我们整个的海拔是比较低的。但是你想一想啊，就大家回想一下，这么多年，咱们就想近几年吧，但是大家回想一下，至少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现在天天刷手机，那你回想一下啊，你上次刷到江苏出现比较严重的这样的洪涝灾害是什么时候啊？我这几年我们从新闻里更多看到的是其他省份，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是在提升的。但是你像遇到台风，我相信这两天我们各地的这个保障部门各个岗位一定是这个很辛苦的啊，因为这种短时的，而且现在也奇怪了，我印象当中以前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的这种短时的大风或强降雨啊。这两年不仅是台风，就没有台风的时候，它隔三差五的就给你来一个什么短时降水多少多少啊，全国第一啊，这个真是讨厌啊。天水一色是江阴这边还好啊，我从乡下回市区40分钟啊，他说我姥姥和妈妈就挑过，是不是啊？你看他这句话，他说我姥姥和妈妈就挑过，就做过那个挑河工啊。他说苏南的鱼米之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说得好，说得好啊。嗯，南通海岸今天下了一天雨，海岸目前的影响应该还没有像其他城市那么大啊。然后现在这个阿文他说，
1: 客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获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2: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廉，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30而立，向阳前行。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

暑假的余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回头看一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觉得特别酷的事情呢？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够继续玩继续研究。但是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老师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的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实际的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

0: 复出啊，然后那个雪跟我说，说连云港盖渔区抗日山这边有一个叫妇女坝，就是全部由妇女同志挖出来的。小的时候记得妈妈出去干活，到晚上回来就是去挖妇女坝的。我扫海报下边二维码就预约上了，到时候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啊。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啊，然后对应属相啊。好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顺顺利利的啊。来，我们来接电话，昆山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说说什么事儿？
1: 嗯，我是昆山的听众。
0: 嗯，就是昆山，我先问一句，昆山的今天雨大吗？
1: 特别特别大。
0: 特别特别大啊、
1: 哦！对，
0: 你今天没出门啊？
1: 我没办法出门。
0: 哎呦，啊！现在这个时间还下吗？
1: 这会儿不下了。
0: 这会儿不下了。
1: 下午的话就已经减少了很多很多了。
0: 哦，好的，好的啊！嗯、来，咱们说事儿。
1: 哎，就是我在5月26号，我在一个酒店里上班嘛。
0: 嗯。
1: 那天早上也是这种雷暴雨天气、
0: 啊、
1: 雨非常的大，就是我开电瓶车去公司上班、啊、到了公司地下车库停车上班嘛，是
0: 不
1: 是？
0: 开电瓶车就是你就是骑电动自行车还是开那种新能源的汽车啊？电动自行车、
1: 啊、开电动自行车
0: 啊，电动自行车。好嘞，
1: 对，去上班就是遇到就是，但是我是走的机动车道下地下车库的，
0: 那就是这个地下车库、嗯

0: 那边跟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就说我把这个交警的事故交通证明交给他的时候，就是另外我补充了一点，就是下雨天，就在我摔跤5月26号之前，有一个同事同样的也是因为下雨天也摔了，他是摔的是脸部就多处骨折嘛。
1: 那社保的人怎么说？
0: 社保就是说他现在要让我自己去找这个地下车库的产权或者是物业管理的，他是第三方包的嘛，让我去找他说找一个非主要责任的。那你能，就是社保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很简单，他的意思是什么啊？就是说你这个算上班路上，那么你想到我这评工伤， 那我就告诉你怎么办，除非是比如说物业主责，
1: 对，
0: 你不是主责，那么我就可以给你评工伤。其实社保部门的人就是他也是帮着你啊，他也是从帮你的角度，但是你我觉得你很难找到啊，谁会在这个事情里跟你认个主责呀？对，我就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去找去调解，
1: 人家不会认的，你也不认。
0: 不会认，你换成我，我也不会认的。假设我是物业经理，你来找我，我肯定不会认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是我那个，首先我虽然也摔了另外一个人，可是每天从这里走的人多了，也不是每个人从这里走都摔了呀。那么你怎么证明你当天你走那里是有积水的，是我清理不到位？那么你刚才说了监控没拍到，那么你就要举证其他证据。其实核心
1: 举证的话，我可以举证，因为
0: 同事在留言啊，公司领导的留言啊，都是就是不是我一个人摔倒，摔倒已经有好多个。那没用，那没用
1: 啊。
0: 不能说完全没用吧，效率证据效率不是很大。要么是有现场照片，你摔倒的时候现场拍照片了，你摔倒了现场拍照片了，录视频了，有监控了，或者现场有其他目击人、目击证人。你说的这些领导什么的都不在现场吗？你摔倒的时候他们都不在现场，对不对？
1: 对。
0: 哎，那就得了呗。 总之就以上两点，我认为评工伤很难啊。评工，你像你人社的当地人社的人已经帮你想办法，已经告诉你要找什么了吗？但是我认为还是挺难的，你很难说你找出来一个主要责任的方，我觉得挺难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努力试试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像物业索赔是比评工伤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以上我说的两点你要能够举证，你能举证成功，
1: 那么你就可以向物业索赔，你就告他，直接告他。这不是一个你们是一个酒店还是一个什么大楼的物业吗？对不对？啊，你就可以直接告他。但是如果你没有充分证据举证的话，你告物业也很难，法院可能不受理，或者法院即使受理了，最后也会驳回你的请求的。因为他这个非机动车道是有的，是不是？
0: 对呀。但是我没看着，我没看着，就是你要举证它的不便利性嘛。 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就是你要举证，就是你我为什么从这走，是因为你那边走不了吗？你要往这方面举证吗？否则的话，就是我物业反驳你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
0: 我也不怕你去告我，对吧？我就上法庭，我就这两点，我把法官都能堵死，别说你了。
1: 对对对对，
0: 哎，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思路吧，大概是这个思路啊。 不管怎么样，早日康复，祝您啊！
1: 谢谢谢谢，
0: 哎，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我的看法，我就不重复了啊。我觉得这是处理，因为上下台阶有水滑倒了呀，在商场啊，就是咱们今年以来吧，接了好多类似的这样的案例啊。其实我们在这样的案例里，我们要去索赔的基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以上说的这两点，当然事故现场拍照、拍视频、留证非常重要啊，记住啊。电型宽带大提速，全光
2: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中国电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 开车加油总嫌贵，有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580。
1: 灵芝啦，长白山。

0: 整朵灵芝礼盒免费赠。
1: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顺境总会和逆境相伴而行，躲避不是办法，人生没有捷径，经过弯路才能迈向成功。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和你一起多一点努力，少一些遗憾。江苏移动上线小办智家小程序，一个应用轻松掌控 AI 模界、智能眼镜等各类穿戴设备，还能远程控制全屋智能终端，一键掌控全屋智联，智能生活原来这么简单。江苏移动小办智家，让智慧触手可及。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
3: 他们利用农忙不行啊，这个麦子也收完了，秋收也完成了，然后到了秋冬天，深秋冬天了，这个时候啊，农闲的时候就上工了。所以有很多这样的感人的故事啊，有人把生命，真的是有人把生命留在了这个水坝上啊。所以今天我看到大家的信息，我说一定要再次致敬我们所有的咱们，就是如果你参加过这个挑河拔河的工作，你年龄再小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了啊，现在应该已经是五十多了。我们致敬所有的这些前辈，特别早一点的话，像那个苏北灌溉总局，可能当年的参加苏北灌溉总局的那个挑河工、拔河工，可能都是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做了爷爷奶奶了啊，向各位致敬啊。好了，然后刚才说了，所有看说小东，我这个我关注唐卡的直播，因为我们这次去拉萨直播，很多人了解了唐卡，对不对啊？有人有听众说，小东，那个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啊，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你，全世界呀也没有多少文化可以录入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啊，我说的极端点，有一天人类这个物种快要灭绝了，那么人类曾经创造出的这些灿烂的文化要传承下去，得有一些代表作呀。对不对？我们靠什么把人类这个物种的凝结的这些智慧、这些文化传承下去？那么，全世界各个国家啊，选了一些，啊，但是能选上的很少。中国的唐卡就选上了，
4: 也是朋友。
3: 这种干活是打零工呢，还是说打零工对吧？
4: 对。
3: 好，打零工，然后坐的什么车？
4: 是，
3: 比如雇佣的老板安排的，还是咱们自己工友们合伙凑的钱打的车？
5: 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7: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400
8: 咒语，无锡市西山区鹅湖镇的短时累计降水居然高达207.1毫米。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那儿的情况，风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9: 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
8: 泰州局地累计的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五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都突破当地界。
10: 要再次提醒相关地区的群众要抓紧时间做好相关。

0: 的防范应对工作。
1: 今天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移动路径、影响范围以及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李杰稍早前发自水利部水情中心的连线报道。
2: 我现在正在水利部的水情中心，水利部今天的滚动会商呢刚刚结束，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汛情。昨天呢，台风白海豚呢已经在浙江省登陆了，它的特点是登陆强度大，携带的水汽足。现在呢，我们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啊，来了解一下这个暴雨区内河流超警的情况。这是我们国家的防汛抗旱四域系统，从这个系统上面呢可以看得到啊，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呢已经造成了太湖流域以及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呢37条河流发生了超保洪水，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的洪水，其中呢甬江、椒江是发生了编号洪水。那么台风白海豚后续呢还将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它影响的范围非常广，持续的时间会很长。现在呢我们来看另外一张示意图，这是未来7天啊可能

0: 这样子呢要求大家呢低速行驶。
1: 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还将继续对我省产生影响，未来交管部门将结合实际台风影响情况，适时调整高速路段的管制措施，也请出行的市民多加关注，确保行车安全。王伟华说，
0: 这个上高速行驶呢，车辆呢注意防滑，注意一个视线不好，要保证雨刮器的完好，然后另外一个呢要打开我们微信报警闪光灯啊，做好这个我们车辆的提醒，然后在路上呢注意不要分神，要注意前方，如果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或车辆抛锚啦，或者遇到这个事故啦，要急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2: 本台记者刘雨薇今天还从国网江苏电力最新了解到，白海豚在登陆江苏之后，江苏电网主打体系作战，已经投入了抢修人员494人，抢修车辆146台，各项抢修复电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3: 台风来袭时，强风暴雨会对电力设施造成严重损害，断电是居民最担心的问题。8月9日深夜，台风致使镇江市宝堰镇高庄村一处10千伏供电线路发生断线，周边部分居民用电受到影响。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一路立即接入应急发电车，优先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电，另一路迅速勘查故障点，在风雨中登杆作业，进行断线搭接。凌晨时分，断裂的线路成功搭接，周边供电全面恢复。国网镇江供电公司丹徒供电服务中心抢修人员王磊：
4: 对于我们线路人来讲的话，风雨越大，本身在外面抢修的可能性也比较多，这也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3: 先复电后抢修，台风天电力抢修需抓住风势减弱的间隙完成，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战。记者了解到，发电车等应急装备在台风抵达前已部署到省内重点区域和风险高发地带，大风暴雨中的就地出击是全省无数个驻点抢修力量的缩影。国网东台市供电公司超前部署，
5: 每公斤均价分别为4.3和3.6，环比上日持平，主流蔬菜、粮油价格均维持日常正常水平，没有大幅涨跌的现象，市场整体经营秩序规范有序。
6: 南京仲裁市场将持续紧盯台风动态，动态调整备货量，畅通供货渠道，严控物价稳定。全天候守护南京市民踩篮子。
7: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2: 关注一组广告，接下来有一个非常棒的福利活动，您可以留意听一下。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只要8.8元，您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400100-7897，可能您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会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有很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是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8元，您可以拨打电话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
8: 我代表新佑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
9: 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安置点体育馆内，物资齐备，环境整洁。据了解，宋校嘉定实验学校是常态化台风应急避难场所，防汛安置工作机制成熟，保障完善。此次台风防御期间，学校计划安置群众376人，嘉定区协调公安、联勤、学校教职工等多方力量驻点值守，确保安置点安全有序运行。
10: 在餐饮方面呢，在安置阶段呢，早中晚三餐呢均由我们马路镇统一安排配送，尽全力保障好我们安置点人员的食住需求，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住得安心，食得放心。
9: 目前

0: 上海各区各部门持续强化，
1: 饱含了雨水，因此啊，这个水库的管理部门是采用了这样的防水布的这种方式呢，把这个大坝的三面都包裹起来来进行保护，那么也是为了防止这个雨水的过度的浸泡以及这个水位上涨之后的这种冲刷呢，给大坝带来危害。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呢，每天24小时在水库这儿附近呢来执勤，同时呢要不断的进行巡查，来确保水库不出现险情。这座水库周边的80多位居民呢，目前是已经暂时的这个转移安置。实际上除了这座水库的这个情况之外呢，我在当地了解到啊，台风是给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是带来了比较明显的影响。那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黄山区呢，目前已经有3300多名居民呢实施了转移的安置。那除此之外啊，今天上午呢，我们也还看到这个当地的电力部门、通信部门，这些工作人员，他们呢还在进行这个线路的巡查，来保障这个人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秩序。除此之外啊，我还了解到，那么黄山的像太平湖、黄山等热门的景点了，目前已经临时的关停，还有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这个渡口还有航道呢，也已经暂停了经营。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要谨防呢这个次生灾害的这种伤害。
2: 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呢，台风白海豚对于我们江苏的影响还是在持续当中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稍后我们7:30到8:00的开麦的环节呢，会持续的刷新舆情，连线各地的前方记者，欢迎您到时关注。
3: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4: 苏州城东金鸡湖畔，一座高12米的不锈钢雕塑静静矗立，两个动态扭转的圆紧密相叠。它叫圆融，寓意中新双方密切合作。雕塑对面东方之门巍然耸立，这里是苏州工业园区。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水塘洼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同年，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到访苏州。1994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5月12日，园区打下第一根桩。园区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投入接近当时苏州市一年财政收入的3000万元，请新加坡专家编制总体规划。当时国内许多开发区还在边开发边规划，园区却秉持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规划定下以后，任何人不得凌驾于规划之上。30年间，主政者几经变换，但主体建设始终遵循规划。在园区规划展示馆有2张著名的图片，一张是1994年设计师手绘的金鸡湖远景图，一张是2014年的实景照片，两者的相似度高达90%以上。一张蓝图绘到底，在这里得到生动的诠释。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苏州工业园区，强调要继续扩大国际合作，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如今园区在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实现8连冠，累计实现税收超1万亿元，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从水乡洼地到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金鸡湖畔这片土地见证的不仅是一座新城的崛起，也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
5: 蜜蜂，据了解，自2025年3月该企业

0: 文创雪糕首次实现出口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口货值超360万元。冰雪先生苏州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卫达：
1: 我们的目标市场跨度很大，美国、新加坡、中东地区的准入标准各有不同，光标签语言和规范就让人头大。在我们出口筹备阶段，长春海关组织业务专家主动上门对接，一对一解读目的地国食品准入标准、标签审核规范及冷链物流监管要求，指导企业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
0: 从早些年国产冰淇淋多以代工形式出口，到如今伊利、蒙牛等品牌及众多中小企业自主品牌加速走向世界，国产冰淇淋的出海之路正越走越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扬州地区冰淇淋、雪糕等冷饮制品出口势头强劲，累计出口货值达5300万元，同比增长68%。在江苏扬州美伦食品的生产车间，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企业针对东南亚市场研发的清真冰淇淋系列产品销量持续攀升，目前订单已排至12月份。为满足海外客户需求，企业新增了一条冰球生产线，日产能由12吨提升至20吨。公司销售经理王红林：
2: 冰淇淋是典型的季节性食品，国内市场淡旺季明显，为了延长生产周期，提升设备利用率，我们将市场开拓重心投向了全年气温较高的东南亚市场。目前，泰国、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市场，产能也在提升。每年我们大概投资1000万左右，用于生产线升级改造。
0: 王红林介绍，企业采用全程冷链运输，从扬州工厂到东南亚超市的货架最快仅需10天左右。与此同时，企业还针对东南亚消费者偏好的榴莲、芒果等热带水果风味，推出了多款定制化冰淇淋产品，并确保每一批出口产品都符合清真认证要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冰淇淋出口销量同比增长超40%。
2: 印尼等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求进口食品必须通过清真认证，在扬州海关的指导下，去年底我们顺利通过了印尼哈拉认证，拿到了印尼市场准入通行证，出口订单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今天晚上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八大奖项将逐一揭晓。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5: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上，活动现场分别表彰了最佳新人、最佳男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影片等多个奖项的所有入围者。易烊千玺、宋佳、张子枫等优秀电影人领取了表彰证书并发表感言。南京照相馆《惊蛰无声》、《志愿军》、《存亡之战》等口碑佳作受到表彰。
6: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演这个电影作品，我真的是觉得我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有那么多的机会让我可以去挑战自己。我是一名越剧演员，但今天我可以说我是一名电影演员，跟很多优秀的前辈老师、优秀的演员老师们站在一起，大家对于艺术、对于表演、对于这个作品的这种付出的这种诚意、热爱还有这种执着是一模一样的。
7: 我希望让观众们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声音，希望不断地精进自己的演技，然后希望能在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5: 今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作为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本届八大奖项全部由101名观众评委现场投票当场产生结果，各大奖项花落谁家将在现场正式揭晓。
4: 关注一条广告，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享受补贴。下单就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限量1000份。

0: 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眼睛里面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甚至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太方便。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剂。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再看手机书报也会清晰亮堂很多，干什么也会轻松一些。您记住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参与听众也很多，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一台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收音机，一个电话可以多带走4重好礼。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
3: 华为当时登陆的时候呢，这登陆之前这个它
0: 的咱们是严阵以待，
3: 对它的级别好像比白海豚还要再高一些。
4: 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早间，像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地方的降水是最为猛烈的，短短3个小时部分地区
5: 的水情啊。那么今天由于江苏是下起了这个暴雨，那么江苏省水利厅是在今天持续，那水利厅也是提醒广大的公众啊，一定要关注未来的这个天气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要去这个山沟、河谷、桥隧、涵洞等地方进行游玩逗留或者是躲避。那么在这个上班的途中，行车的过程中，如果是遇到这些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桥梁、涵洞等等，不要冒险的进行一个通行。如果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啊、地下室啊进水，也不要贸然的进去挪车、搬东西。大家也是要注意好自身的安全，主持人。
3: 好，非常感谢孙鑫的连线的报道啊。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像这种比较这个大的这种天气的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定要首先要考虑到的是自己的人身安全啊。
0: 对，
3: 好，刚才呢孙鑫给我们介绍到的是关于我省的这个防洪啊，以及这个各地的这样的一些配套措施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就是交通方面，因为这种台风天气对于交通的影响肯定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列车会停运啊，航班是不是有一些影响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洋，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周洋你好。
6: 哎，主持人您好。
3: 我
6: 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铁路方面的一个情况吧。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可能会通过我们的这种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其他的途径会了解到，在这个台风之前以及台风这个影响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对部分的一个这个铁路列车采取了一个这个临时停运的一个措施，比如像京沪高铁的这个高8094。那么，但其实大家同时也会关注到，从今天的下午开始，我们的部分的这个途经沪昆铁路，还有这个萧甬铁路的部分的这个线路的旅客列车
0: 已经
6: 对，陆续的恢复运行。其实这也就是因为它这个受到台风区域的影响，在慢慢的这个转移，所以我们的这个列车会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个恢复。虽然说在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目前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比如说就从我们这个南京而言吧，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南京站、南京南站，它的这个列车其实晚点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台风是有会对他们存在一定程度的这个晚点的一个影响。那比方说目前前往这个江西还有安徽的池州，甚至是前往北京方向的这个列车会有部分晚点的情况，其实还蛮严重的，那么大概会有一个小时。

0: 右的一个晚点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也是相对来说会对大家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另外像刚刚您提到的，比如说像苏州、昆山，还有这个苏州的这个项城、吴中，以及像这个无锡的一些地方，它的今天的这个降雨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说像无锡啊、苏州啊这些地方的一个高铁晚点的情况，也可以说是甚至可以说是大面积的存在一个一定程度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在坐这个火车的时候，还是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这个一些我们发布的一些消息啊。这是铁路方面的这个情况。那机场飞机方面的情况是不是会受影响会更大呢？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获得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受到台风的影响，就是像上海空域在昨天是运行受阻，那么大量的一个上海的一个航班是在昨天备降至了南京机场。那么我们南京机场的这个备降的航班的总量，包括一个国际航班的备降量，都是创下了一个比较东航江苏公司它历年保障的一个新高，所以说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另外像截至目前，南京禄口、无锡朔放以及常州奔宁奔牛和南通新东今天的这个取消的航班量都是蛮高的。那么另外像您此时此刻从南京前往这个三亚、长春、昆明、桂林、西双版纳等地的航班是已经取消的，那么部分航线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个延误的一个状况，也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关注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航班的延误或者是取消情况。那么如果说这个因为像多家航空公司也是针对了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一个客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处置的方案，那么大家要及时的关注这个他们的一些处置方案。但是因为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台风是属于这个天气原因，也就是非承运原因造成的一个航班的一个延误或者取消。那么在此情况下，航空公司呢应该会协助这个旅客安排食宿和住宿，但是相关的费用还是要旅客自理的，大家一定要关注到相关的一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这个管理的规定吧。
2: 好，谢谢周洋给我们发。

出了1.9亿立方米河湖调蓄容量，相当于14.6个金鸡湖的水量。中心城区防洪大包围体系全面启动，澹台湖、娄江、大龙岗等10大枢纽联动运转，城外外排流量可以达到55立方米每秒。那么各地对低洼溢

0: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新闻广播。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是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中雨，局部大雨。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大到暴雨，明天中雨到大雨，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京明天的最低温度在25度左右。省内新闻，江苏省水利厅今天下午2点升级发布苏南运河洪水的红色预警。按照无锡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市防止综合研判，决定于今天的15点启动西城地区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15点升级发布京杭运河无锡段洪水红色预警，提醒影响区域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组织寻堤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台风白海豚来袭，强风暴雨给城市生活带来影响。对于仍然坚守在配送一线的外卖骑手而言，恶劣天气也意味着更大的出行风险和安全考验。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下午发布通知，各相关外卖配送平台暂停在无锡的部分地区接单和配送的服务。另外，今天苏州市场监管部门也提示，苏州部分区域的外卖配送服务已暂停，后续恢复时间以各外卖平台页面实时提示为准。暂停配送主要是为了保障骑手的生命安全。恢复初期可能因为订单积压会出现延迟，请广大的消费者多一份耐心，少一些催促。另外，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共同为骑手营造更安全的配送环境。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台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
2: 房间密闭，空调进入稳定运行状态后，在26度的基础上，空调温度每调低1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26度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省电温度，却是兼顾人体。
3: 我一看只有300米，然后就陪着老爷爷过马路去同仁堂大药房买药。但是同仁堂大药房当时没有那个药，老爷爷有点着急，他说让我带他去牛街附近的一个地方坐公交车。这个时候我接到一个订单。

0: 没有能力再去继续帮助他了。
1: 一边是即将超时的订单，一边是急需帮助的老人。罗浩然他突然想到了有困难找警察，于是他就拨通了110报警求助。而在等待民警的时候，他让老人坐在自己的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赶往餐馆取餐。
0: 订单大概也就剩十几分钟了，哪怕订单超时了，也会陪着老爷爷等到民警同志到来的。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2: 我刚才去取单了，
3: 哎，走吧。
2: 谢谢同志，谢谢同事。
4: 谢谢您，谢谢您。
2: 那真来不及的，不要不给你们打电话。
3: 哎，小哥，谢谢。哎呦，小哥太好了，太淳朴了。
5: 慢点提啊。
2: 好的，谢谢同志啊。
1: 就这样，帮助老人的接力棒也就传到了民警的手中。从老人的断断续续的讲述当中，民警也就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老人姓袁，今年70多岁，他的老伴儿此刻正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为了老伴儿，袁老先生那是满大街的寻找药店买药。当事人袁老先生
6: 家里也没有子女，期间基本没合眼，我也不敢离开医院。
7: 别激动！
8: 可是这个病人就睁着眼跟我说话呢，他有什么留嘴？我们怎么死啊？我说不行！
1: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牛街派出所办案民警，
9: 才得知老人是膝下无儿无女，说我老伴现在正在重症呢，说这个他得了小脑，好像是小脑萎缩，我要买一款救我老伴命的药。也上网一看，查了一下，这个药它是一种算是一种保健类型的药，是一个高浓的一个维生素 D，
10: 是一种维生素，是一种这个营养的东西，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跟他老伴的感情呢，我们俩也感动了。
1: 原来在带着老伴就医的过程中，袁老先生他听说了这款药，他心里着急，误把这款补充营养的维生素当成了可以立即见效的救命药。为了老人的心愿，民警决定帮他寻找。
8: 我这双腿走不了10米8米就得歇呀、
10: 啊。您身体没事吧？
8: 我没事。
10: 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8: 我就是着急。
11: 点月，谢谢您，这是也是月您了。
12: 哎呦，没事，这都是我们该做的，
11: 这真是好，就是遇见您了，要不然您真没这么好。
12: 以后比如说出去遛弯啊，或者买个菜，就是尽量啊，别中午出来，因为中午现在温度太高了，老人又有血压高，对吧？
11: 是，对。
12: 提醒一下广大市民，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晒的伞也好，然后老人如果出门的话，还是建议避开这个中午太阳最大温度最高的时候，赶在早晚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
1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前不久，安徽长丰一家超
14: 曾经他们弯腰牵住我们蹒跚的小手，如今我们放慢脚步等候迟缓的他们，多坐下来听听陈年往事，多耐下心包容细碎唠叨，多伸出手分担日常操劳，陪伴是最长情的孝心。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长辈最需要的是陪伴，愿你我以温柔回馈岁月恩情。一人全球通，全家有保障，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可免费领取一份价值399元一年的全家保尊享版礼遇，电信防诈、综合意外、家财保障、第三者责任险、爱家服务包等5类保障，总赔付额度近百万。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
1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之后，李想被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现在，一封从监狱寄出的检举信，让一桩早已尘埃落定的旧案又重新进入到检察官的视线里。案件距今已经过去四年多了，当年的涉案人员早已认罪认罚，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可是这封举报信言之凿凿，直指案件背后藏着一个谎言。那么这封从监狱寄来的举报信究竟是谁写的？写信人和这起命案之间有着怎样的纠葛呢？信中所说的儿子替父顶包的说法是真的吗？在接到举报信以后，检察机关格外重视，他们对举报信里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调查。检察官首先找到了被举报人李想，希望他能够如实地讲述当年的事实。李想讲述，那个时候他刚刚20岁，还在读书。暑假期间，他会到父母开的水果店里来帮忙，跟着父亲一起进货卸货。李想，
1: 一家没家长的时候也有的时候帮忙，不拿家长的时候我就经常开车嘛，我们一家都是在那个店里面。
0: 李想回忆，事发那天凌晨，他驾驶自己家那辆小货车从外地进货回来，像往常一样，他就将车子停在了水果店的门口。没有想到之后出事的也正是这辆车。李想说，车辆是采用气压式刹车，跟小轿车的靠刹车油压发力不一样。气刹是依靠储气罐高压气体制动，气压充足才能够正常的行车和刹车，如果气压不足则会刹车无力。李想，
1: 停到那里的时候过个一两个小时就没气了，它气都自动放了，然后大火火打了之后打个五六分钟它自己就会上气。
0: 当天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李想刚刚跑完长途，感觉到非常疲惫。在把车子停下来以后，他打算先回家休息一下，等天亮以后再回来卸下车上的那些西瓜。让李想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刚刚睡着没多久，他就被父亲李金宝所打来的电话给吵醒了。
1: 他就会讲，就是碰到人了，然后让我去一下。
0: 父亲在电话里说，家里那辆小货车出了事故，把人给撞了。听父亲这么一说，李想也慌了，他赶紧穿上衣服，急匆匆地赶回了水果店。到了店里以后，父亲李金宝告诉李想，
2: 就是一个胶撞的。
0: 根据李金宝的交代，当年的确是他临时挪车，忘了拉手刹，才发生了事故。在确认撞人以后，他第一时间将儿子李想喊了过来。
3: 那你怎么想起来让你儿子给你顶包的呢？
2: 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我有父子俩，也没什么事情啊。我也跟文盲差不多，学历不高，父子俩又不是外边的，外边也不会听，父子俩是没事的，我这样想的。
0: 李金宝的供述和此前李想讲述的经过基本吻合，他还亲口证实，当年提议让儿子顶罪，就是自己的驾照早已被吊销，担心保险公司不会理赔。
4: 你在这个事情之前是因为酒驾犯扣了驾驶证，对吧？驾驶证当时在开车之前有没有去领回来？
2: 后面领回
4: 来。我问你，案发的时候有没有领回来？就是出事故的时候有没有？
5: 事儿就按下了。
0: 事情重新调查清楚以后，对李想来说卸下了心里的包袱，他感觉到格外的轻松。
6: 那这5年期间你爸爸有就这件事情交流过吗？
1: 没有，从来没讲过。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这5年来一直是心里的一块石头。反正出了这个事情，我感觉浑身轻松多了，不太像以前就是提心吊胆的过程。
0: 案件终于真相大白，检察机关认定李金宝才是实际肇事者。检察机关除了以过失致人死亡罪重新起诉李金宝以外，还以妨害作证罪、包庇罪等多项罪名起诉了李金宝和他的儿子李想。今年4月17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了原审判决，对这起案件重新作出判决。被告人李金宝犯过失致人死亡罪，

0: B3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9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1: 这个案件也告诉我们，在交通事故中可能一步错步。
2: 张春波，
3: 我们以李某等9人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另外涉案的3名人员因为在这个共同犯罪当中地位作用不明显，犯罪情节轻微，我们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2: 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等9人有期徒刑3年4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至8,000元不等。参与赌局的普通赌客虽是被诈骗的受害者，但因自身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也依法受到了行政处罚。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
5: 我们都在倾听
4: 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
6: 省内新闻，今天丹阳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选举陈秋明为丹阳市市长。今天句容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选举。
7: 看大片，追热剧，看比赛，全球通为您升级电视会员，移动高清电视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爱奇艺、优酷、腾讯、B 站、芒果 TV 等近100个平台权益，一个会员全家各取所需，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升级电视会员，全家一起看过瘾。
4: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8: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近日苏州博物馆西馆举办的姑苏繁华特展一直热度不减，央视和新华社等央媒纷纷关注。姑苏在文学史上被高频引用，形成了独特的意象集群。姑苏繁华图原名叫盛世滋生图，后来改名为姑苏繁华图，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解释过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姑苏为什么可以为诗意代言呢？姑苏的柔软与清雅，闲忙恰得中。乍西是指湖州不怎么热闹，钱塘为杭州恰到好处，茂苑则是指苏州，它的繁华之态已溢于纸上，它的富庶可为浙右第一。可远眺，意境清幽。这对老夫妻以灌园为业，知道沈父要来，热情招待。那天正值7月，绿树浓荫，蝉鸣不绝，老伯做了鱼竿，与来客一起在柳荫深处垂钓。平凡的一天慢慢过去，薄雾时分，登市山观晚霞夕照，遂意连吟，有寿云吞落日，宫月弹流星之句。少烟月印池中重生四起，设竹榻于篱下，老妪温酒饭熟，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吃饱喝足后洗个澡，沐浴着夏日温吞的晚风，沈

0: 下午好，那么欢迎大家呢准时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搜索好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也可以在大南京 APP 这个广播互动板块啊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直接留言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要结盟啊？防的是谁？是防伊朗还是防以色列呢？美国对这事儿又怎么
2: 执行层面啊？它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应对威胁？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对于中东来说呢，至少还应该是一个相对那么让局势能够得到稳定的潜在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0: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啊，这个沙特之外，其实应该先说巴基斯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方的同盟啊，其实是先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了一个双边的同盟，然后等于说再把土耳其加进来，对吧？那么等于说沙特和巴基斯坦是先结盟的。那么您再说一说，从巴基斯坦的角度来讲，和沙特结盟，然后又拉上土耳其搞这个三方同盟，巴基斯坦的战略出发点是什么？
2: 首先我觉得巴基斯坦现在很多人认为啊，他逐渐的在从南亚的国家，南亚次大陆的国家变成一个中东区域的国家。那么这点上其实跟土耳其很像。那么就是土耳其，我们说在欧亚之间，当然这些年土耳其似乎越来越多的开始向中东去试图扩散影响力，那么而且也愿意跟中东进行很多的协调，而不是说在比如说巴尔干区域去这个进行相关的一种协调。那巴基斯坦也有这个情况。那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呢，相对于土耳其肯定还是有差别，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大第三大的这个成员国啊。那么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在这几年外界对他的认知普遍的在提高，当然在那之前呢，其实阿拉伯国家一直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对巴基斯坦军事水平有所认证。那么现在对巴基斯坦来讲，他的经济、他的文化、他的国内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开始更多的跟中东去挂钩，而不是说在南亚次大陆跟印度去死磕。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他把这个跟中东的关系，尤其是跟中东应该来讲最重要的大国这个沙特进行一个有效的协调，那么把自身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对于军事力量的认同，那么变成一种跟中东去建立更新的更紧密的联系的这种纽带，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他的经济、他的民生，那么他国内很希望获得来自于沙特等方面的投资，那么这些我觉得他跟沙特之间的这种天然的互补性是很好的。
0: 也就是巴基斯坦啊，有枪有战斗力，对吧？但是呢缺钱，说白了嘛，对吧？缺钱缺资源，那么跟沙特这个形成一个明显的互补啊。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三方同盟当中，
2: 英国这样的国家很高，超过70%。那么但是呢，你像土耳其也好，沙特也罢，还有巴基斯坦，那么因为自身的力量比传统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其实要强得多，那么它也有很浓厚的这种独立的色彩，就是它在很多时候既跟美国比如在军事方面有很多的协调，但是同时呢它又不甘于受到美国完全的控制，那这点上跟有一些国家还是有差别的。那么再加上我们说在之前就已经在很多的政治外交的问题上面跟美国其实一度有撕破过脸，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对于美国的依赖程度跟美国的信任程度都还是很特殊的。
0: 就是能不能这么说，他们算美国盟友里边不太听美国话的？
2: 就是既信不过美国，当然美国其实
0: 也信不过他们，
2: 不见得完全信得过他们，又足够有实力，那么可以自己搞一点什么。就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让这些国家

0: 国家既然美国靠不住，那么自己的体量又不足以说是像小国那样去做这个，比如朝秦暮楚这样的动作，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大家抱团儿，那么试图去用自身的能力啊，那么集合起来的能力去应对地区的一些新的威胁，那么去用自己的力量试图重构整个地区的安全跟这个，比如说政治上面的框架。那这个努力呢，如果实现的话，那么对美国来说，当然不见得完全是个好事情了。
1: 就等于说这三家呢，其实都是美国的盟友，但是都比较特殊，属于那种美国不太信得过他们，他们其实也不太信得过美国，有点龃龉，有点摩擦，对吧？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跟美国会有分歧，这个分歧你也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呗。像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啊，包括沙特，跟美国现在主要的战略上的大分歧是什么？
0: 还都不是战略层面
1: 啊？那怎么讲？
0: 但是你看啊，比如土耳其，我们说它北约的核共享有它英吉尔里特基地。但是土耳其之前呢，你比如说在引入防空导弹这个方面，包括
1: 买的俄罗斯的，
0: 经济各个方面，那么他跟美国其实闹得很僵啊。我们说这个埃尔多安政府跟美国的几任政府之间都有很大的矛盾，而且美国方面把他踢出 F-35 的序列，那么现在又说要把它加回去，反正就是这种彼此之间一直是在拉扯的过程之中。那么美国跟土耳其也不是说因为觉得土耳其如此的可爱，是因为它那个位置太好。美国想要对俄罗斯进行这种影响，那北约的这个最靠近俄罗斯的南线想要稳定，就土耳其是不可能绕开的存在。所以这种就它的独特的地位，导致了美国方面跟它就最难看，也就是斗而不破。那么想要说彻底分家，那这个我觉得美国人也舍不得。这个土耳其的情况很特殊。那么沙特就不用说了。沙特从2016年以后跟美国之间，那么在一系列的问题里面，那么大家其实一度闹到几乎是要制裁的状态。但是我们说沙特独特的在中东的影响力，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投资界的影响力，就这些，美国也不可能跟沙特彻底闹掰。闹掰了之后，跟欧佩克加、跟海合会的关系没办法协调。那么而且沙特本身体量在中东又足够大，那么美国方面也不可能绕开沙特进行中东的军事部署。那巴基斯坦呢就更有意思了，美国跟印度去眉来眼去的时候，那么把巴基斯坦晾在一边，跟巴基斯坦打来打去。但是美国在无论是中东方向还是南亚方向的很多的这个事情的处理，包括我们说之前比如阿富汗问题，那么他也不可能绕开巴基斯坦。那么巴基斯坦跟美国在军事上面的合作也是几十年的，所以这些呢就会使得就美国对这些国家，我们讲你可以认为是既爱又恨。那这些国家对美国呢，也是处在一个可信又不可信之间，所以他们就是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微妙的关系。
1: 反正就是不是像以色列啊，或者说一些像一些国家啊，跟美国就是完全那么
2: 快九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
3: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8块8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
0: 对美国的影响力跟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之后的结果，那么这种怀疑在地区的扩散都可能会导致多名的骨牌效应，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对于美国，如果美国真的想从中东进行收缩，想要退出的话，那么相关的协议也许对美国来说，那么会让美国有理由，同时呢整个地区的局势似乎也会方便美国从相关区域撤出去。那么现在来讲，大家基本上都是这种判断，就是对美国来说还没有那么清楚的会做出一个 明确的反应的这么一个阶段。

0: 那么本老师，那么总的来看，从后续的影响来判断，这个三国同盟会不会导致美国，在相关地区，尤其是中东方向，这个影响力下降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下降，首先不会是因为其他国家的行，首先是因为美国的所作所为。
0: 啊，就是本来就在下降，对吧？
1: 对，就这种下降是不可能避免的，它是基于美国的实力，那么然后就是美国所使用它自身在萎缩的实力的手段，那么必然导致下降。就是对于美国来讲，它的影响力一定在收缩，所有人都知道。那么这个时候，包括这个协议在内，其实是希望能够把收缩所空出来这些混沌区域及时的控制住，那么占领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美国来说呢，就是美国方面他的想法并不会影响这个他在中东的形象跟这个可靠性的这种质疑，因为这个是你做事情做出来的嘛，那不能怪别人，是你自己做不到，那么你所表述的东西。对于像沙特也好像这个土耳其这些国家，很长一段时间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美国，那现在发现依赖不了，美国人并不关心这个地区的稳定和平，也不关心这些国家的安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只有选择一些新的方式了。
0: 嗯，就说白了，人家本来也想靠你美国，靠不住啊，对吧？发现你靠不住啊，发现你连自己的美军基地都保护不了，甚至由于我领土

0: 哦，我们说上，如果说巴基斯坦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更为强大的经济的背书，那么它的军事力量上升的话，那当然对印度来讲，印度的反应可能就不是那么脸色那么好看了，这个是一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印度前几年也很希望跟中东国家打好关系，尤其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因为他想要跟俄罗斯去进行这种一定程度的切割。那你能源从哪来？中东、沙特这些国家是最主要的。那现在巴基斯坦跟沙特这么好的关系了，那印度怎么办？印度还能从哪获得足够的能源呢？所以我觉得，其实印度国内我看到有一些反应，但是印度的外交层面当然还是没有做出及时的回应，因为这种就现在谁去做负面回应，那难免就会你看他跳出来了，那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好选择。但是心底里，我想印度国内的很多人对于巴基斯坦能够获得更强的军工的支持、更强的经济的支持，这点上他其实心里是有一定的担心的。
1: 肯定有一定的担忧，而且未来说不定会有一些忌惮，对吧？那么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三国结盟对于接下来中东局势的发展走向，还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值得咱们捕捉的一些动向，班老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0: 首先，我觉得是协议的扩散，因为很多的国家其实都在表示，你比如首先是埃及，啊，埃及之外，像卡塔尔，包括像这个，甚至有些人认为科威特，那么他们会不会比如说尽快的试图加入这个协议？因为我们讲防御性协议嘛，也不影响自身原有的这个对外关系的情况之下，加入其实没有坏处。
1: 人多力量
0: 那么，
1: 大。
0: 而且这三个国家，我们说体量，包括军事方面各方面的这个协调似乎都还合适，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加入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儿子来负责是吗？
1: 对呀。
0: 好，那现在老人已经被大儿子接走了吗？
1: 对对对。啊，
0: 好，那老人被接走的时候各方面的状态还可以吧？
1: 是，老人是肯定很开心的。
0: 哦，就老人虽然是失智失能，但是知道儿子要把他接回家中，他其实还是有感受的，对不对？
1: 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有时候清醒，有时候不清醒嘛。然后我们把他从车子上接下来，然后交给他儿子的时候，我说你的儿子你这么认识，认识就笑得很开心，
0: 还是很开心的。好，另外就是前面欠你的这个在养老点的费用都支付清楚了吗？
1: 对对对，都结了，
0: 都结账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您这个养老点接下来是关停的状态吗？准备？
1: 对，是的，就是前天上面负责人又到我家来了嘛，有一个是关心嘛，二个就是说问这个事情嘛。我说姐也没有办法，因为人家一共还有四个人呢，有一个是儿留在国外，对吧？一定要等春节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都跟人家讲好了，人家找到合适的地方会接走。就是说如果不接走也是到春节的时候都带走。
0: 好，那这个事情林女士应该说这个事情也是让你一直非常揪心，这个事情在我们政风热线关注之后也是各方努力吧，有了一个很好的结果。那这样我们今天跟您的回访也到这儿好吗？谢谢。
1: 非常感谢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
0: 好，我们跟林女士的回访就先到这儿啊。一场拖延了3个月的赡养的僵局，在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的跟进基层的联动之下，终于有的是进展。赡养老人是子女不可推卸的法理和情理的底线，我们希望这一家人啊能够善待年迈的老母亲，让老人家能够安稳体面的度过晚年。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他们在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就是。

联系到盐城交投集团啊，如果联系到的话，今天现场我们第一核实一下啊郭先生反映的情况。当然我们最关注的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事情后续那交通集团准备怎么办，知道问题在哪里，知道矛盾在哪里，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正面的去回应，积极的去推动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

0: 又是
1: 另
0: 外一
1: 个矛盾。哎呀，这个征地费用。
0: 对呀、啊，就征收他要补偿老百姓、
1: 这个征地费用涉及到多少户老百姓啊？
0: 好像是十几户了吧？
1: 十几户是吧？
0: 对对。
1: 那现在这个问题在哪？
0: 现在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是平台，也是市里面安排我们去搞这个公益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现在因为退平台嘛，我们就承担政府这个种投资职能的话，我们也要求这个资金要落实了，因为当时是落实的，后来因为停工时间长，我们这个预算就没有了。如果要进场施工的话，我们还要落实资金。
1: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您刚讲，由于停工，所以说可能当时是有资金的，由于停工，所以说资金就去了别的地方，是这么说吗？
0: 对对对对。啊，
1: 那现在如果说再来解决封闭施工，解决这些矛盾，那又牵扯到那解决这些事情都需要资金，那这些资金的来源是哪里？
0: 资金来源就是我们跟政府来协商啊，看看这个怎么弄啊。
1: 是盐城市政府吗？
0: 对。
1: 还是区一级的，还是大丰区啊？
0: 对，这个我们来协调。
1: 啊，你们来协调是吧？
0: 长岩管委会呢？啊、哦，还是市里面呢？这个就是矛盾解决了，可以进场施工了，我们是可以。
1: 但现在的问题是矛盾也没解决，资金也没落地，对不对？
0: 对呀、啊，因为矛盾没解决，我申请资金也没用啊，没依据啊。
1: 但是这样，我倒是建议啊，这个事情因为涉及到大丰区的大中街道，对吧？还有这个您刚刚讲的长岩管委会。
0: 长岩管委会。
1: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事儿有了资金，未必就一定能够解决。首先，我觉得是要先解决矛盾，看看解决矛盾，包括解决矛盾这里面也涉及到资金，后续的建设也涉及到资金，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们前面封闭施工就没有做到前期的排查，那这一次大家反映的问题，而且也反映的时间也比较久了，但一直都是久拖未决。今天我们细细的说来，矛盾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可能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解决。但是这个事儿搁在这儿，我觉得不能够让，封闭施工的金一路在当地成为一个烂尾工程、半喇子工程。那这个事情涉及到的矛盾，我觉得矛盾刚刚你说得很清楚，那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应该去联合当地的大中街道还有长岩管委会，把矛盾再摸排清楚，看看哪些群众诉求是合理的我们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和解决，然后再看看需要多少资金。总之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能停摆啊，您说呢？
0: 对对对对，
1: 对吧？那今天我们董先生，我们是跟您现场连线。那我觉得这对于这个事情，对于这些矛盾，对于资金问题，你们是怎么，有没有一些工作计划呢？
0: 我们现在，他这叫投诉呢，我们一直跟大中街道来，我们一直立足于先把矛盾解决。但是，他们让我们呢，你先进场施工，因为实事求是的讲，我们施工期间呢。补工的次数太多了，
1: 就是你们的确有困难是吧？好，那这个问题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展开了，从你们的回复函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但是我们希望您作为项目负责人董先生，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居民反应也很强烈，我希望这个事情你们向盐城交通投资控股集团啊去跟。
0: 好的
1: 好，继续现场连线属地大中街道新团村的林书记。林书记你好。林书记在线吗？
2: 哎，你好，
1: 大中街道新团村林书记。林书记你好，我们这里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
1: 好，郭先生反映这个事儿，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林书记，
2: 你跟我说啊。
1: 我们场外编辑没跟您沟通吗？
2: 哦，刚刚给我打电话的是吧？
1: 哎，对对对，我们的编辑跟您说的，可能还没有说完整。就是。2023年开始封闭施工，当地水晶花园小区西门，然后这段大概是不到2公里吧。我们此刻也在和盐城交通集团项目负责人董先生也在对话。那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大中街道，有很多需要你们去协调的工作，对不对？
2: 对。
1: 这里面我想问问林书记，您觉得这个问题难在哪里？
2: 是，当时征地的时候。这边的时候有一块地是有一个大户种了很多树木，然后呢 征地的时候就是。

0: 那个同性换下来以后啊，就是我们也进行了赔偿，也进行了谈判，哎，然后到户也同意了，我们钱也证据款也发放了，然后就施工的时候，残垣这一块在施工的时候，就是把同性之外的树木还有地方给占用了。
1: 谁占用了？
0: 就是施工方啊。
1: 是交投集团吗？
0: 是这个长岩工业园区的长岩，就是
1: 长岩工业园区，是那就等于是他们是超过红线了，是不是啊？
0: 对，超过红线以后，然后就产生了矛盾。
1: 那他其实就不应该超过红线，是不是？
0: 对，因为红线之外，我们没有征地，也没有赔偿人家。
1: 那这个问题是盐城交通集团的问题吗？施工过程中的问题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董先生，你们在施工过程当中是不是已经超过红线施工？
2: 这可能超过红线外是多占了一点，但是我们是同意赔的呀。
1: 那你们占之前有没有沟通商量？还是说我是先占了，后面再赔？
2: 没有，那占了以后我们就立即协商了这个事情。
1: 那你在占之前有没有沟通？有没有让，对不对？这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呀。
2: 这个我再调查一下，因为当时我也
1: 对不对
2: 在这个现场。
1: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盐城交投集团施工过程当中还是要规范的，因为刚刚你看林书记跟我们说了，对吧？就是你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超过红线了，红线内你们是沟通好商量好的，那如果说你们都超过红线施工，那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有矛盾，这就激化矛盾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董先生？
2: 对。
1: 对不对？不规范，显然会加剧矛盾。所以说今天这个事儿啊，我们政风热线今天也先做一个了解，后续我们会深入的了解到底这个红线画了多少，超了多少，这些矛盾到底该如何化解。我们希望二位能够主动对接，这里面涉及到大中街道、盐城交通投资集团，还涉及到长岩管委会、长岩工业园区各方面，问题都摆在这儿，群众的诉求也摆在这儿，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去主动化解矛盾，好吗？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继续再保持政风热线追问。好，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你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7: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10: 我们的纳税人。
3: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5: 打不通电话，这个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吗？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
1: 哪里？这三栋？
20: 这个三栋就是现在在物业的手里。
1: 就是在物业的手里，那物业不能直接供水啊，你还是有自来水公司给你供啊，哪个自来水公司呢？
20: 水也是联合水务供水的。
1: 也是联合水务供水的，那都是他供水的，为什么四五六跟其他的楼栋有区别？
20: 这个联合水务的回复我们就是说，这个他不符合这个他们接收的条件。
1: 他们接收了什么？我没有听明白。
20: 就是接收这个泵房。
1: 就是二次增压有一个泵房，是不是？
20: 对，现在
1: 也就是说其他楼栋的用水是正常的，是因为他们的增压泵房由江苏联合水务来接收了。那你们四五六三栋，你们也有一个，应该也有个泵房，对不对？
20: 是的。
1: 但是这个泵房我的理解就是联合水务没有接收，现在还在物业手上，所以你们的供水怎么说呢，这个压力就不达标，大家感受度就不好，晚上八点到十一点这个用水就是非常小，是吗？
20: 对。
1: 好，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啊，陆先生昨天下午和晚间分别。

0: 比较小的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说这样的话，这个用水大家的感受度应该说跟我们正常的用水出水量区别还是很大的。陆先生在线吧？
1: 啊，在在。
0: 好，刚刚我们也看了您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视频啊。
1: 对。
0: 那这个事情，我就在想啊，那为什么你们四五六这个泵房他不接收，他接收了你们其他的楼栋的水压的供水泵房呢？那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跟供水方面，包括当地的相关部门有没有过反应？
1: 这个，宿迁市这个联合水务，还有这个宿迁市一二三四五，还有这个宿迁电视台，这个物业，都来采访过以后，都来核实过以后，他们都是在这个说的协商处理嘛，他们一直回复说是物业的问题，
0: 是物业的问题。
1: 他说是有时说是回这个水产的问题，他们就是在互相，
0: 这在干嘛？
1: 互相推来推去嘛，互相推来推去嘛。
0: 那我觉得这个物业方面，物业其实当年开发商房子建好，物业只是一个管理，为大家提供服务的呀，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对吧？那我现在很关注的问题，你没有回答我，就是为什么你们这么多栋楼有两个泵房？江苏联合水务为什么只接收了一个泵房？另外一个是泵房本身不达标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联合水务的说法就是不达标。
0: 不达标，那不达标，为什么另外几栋它是达标的呢？另外几栋供水的泵房它达标，你们这个区别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1: 这个他说这个联合水务的说，这个当时不达标的，如果他们改造的话，要花上不小的一笔钱呢。
0: 就是泵房要改造是吧？
1: 对。
0: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陆先生，你们是不是小区是分批交付的？你们是不是有个先后？所以说那个泵房，另外一个泵房它达标是后期，你们是早期。我有这样的一个揣测，我想问一下真实情况。
1: 是的，是的，我们是先交付的小区。对。几栋房子
0: 啊？那你们交付相隔几年呢？
1: 相隔几年我还不怎么清楚了。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这小区中间是一个开发商，没有换过开发商，对不对？
1: 没有没有。
0: 那也就是说，开发商在交给物业的时候，这两个泵房它就标准不一，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的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泵房要改造啊，你只有改造了达到交付条件，然后联合水务才愿意接收，那接收之后才能够跟其他楼栋一样水压保持正常，对不对？是这个理儿，对不对？
1: 是的。
0: 那现在这个问题卡在哪儿呢？
1: 就是我政府部门嘛，我们也向政府部门反映嘛，政府部门就是这个上次就是呢，宿迁电视台来采访我以后嘛，就是沿河产业园那个曾书记嘛，所以已经在协调处理了两三个。
0: 你们这个地块是属于沿河生态产业园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那这个事情你刚刚讲了，当地媒体也去报道过，也监督过，然后职能部门也很重视，那他们有没有给大家伙一个回复呢？回复怎么说呢？
1: 他当时回复的话说，积极协调筹集资金，两三个以后。
0: 筹集资金。
1: 对，筹集改造资金嘛。
0: 就是改造泵房的资金是吧？
1: 对对对，两三个要给我们。
0: 那有没有了解到这个泵房改造资金大概有多少这个金额？
1: 因为当时那个曾书记说的是，20万左右嘛。
0: 20万左右，那这个改造资金应该谁来出呢？责任主体是谁呢？
1: 这个。孙书记没有说，就是那个电视宿迁电视台的采访时候，他在那上面说的，所以他们是在筹集
0: 啊，就是洋河，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南京网友，正林畅通说，淮安的李女士，感谢王老。

是及节目组。花开富贵是王老师，你好。台风白海豚今天给江苏带来了大风大雨，望开车的朋友、路上行人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开车遇到积水要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行人的身上。138尾号是4922说，无锡312国道施工快十年了还没有完工，每天出行都是大堵车，也没见进展。陈思说，都停了三年了，估计还要两年，并且要在监督之下才能够完成。这是讲我们今天盐城朋友反映的问题。手机号码是192尾号是8146，这位朋友说呢，一般征地都是上级下任务，村委负责到田地测量，所有的征地农民到场测量啊，这是最基本的规范要求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抖音网友啊用。

来看看抖音网友海阔天空说，王老师你好，对小区的供水的追问很耐心细致啊，对节目组点赞。我们再来看看抖音网友用户尾号是9154说，物业没有做好承接查验。涛声依旧说啊，节目组处理问题逻辑很清晰啊。我们再看看风信航拍这位朋友

0: 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室。苏主任您好。
3: 你好。
2: 苏主任，最近有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啊，她这个她的一个表述啊，其实上了这个热搜。那么这个年轻人啊，他是700多度，他近视了700多度。他主要讲的为什么会让人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关注点呢？是因为他说他在成年之后眼睛度数呢又长了100多。因为我们好像常常会觉得，就是成年之后这个近视就定型了，不会再长多少了哈。他又长了100多，那所以还有一个，他说他那个眼镜拿掉之后，说我就感觉我听力也不行了，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情况？请您来给我们这个分析一下哈。您首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是不是在成年之后如果近视的话，这个度数一般成年之后它就不会再发展了？
3: 好的，是这样子，就是一般情况下啊，许多人呢都是认为成年之后呢我们的近视度数呢就定型了，其实呢是不一定的。成年以后呢他的近视度数呢仍可能继续的进展，尤其是在这个青年这个阶段，就比如20-30岁之间啊，他这个近视度数呢还是有一部分人会不断进展的。这个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那尤其是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人群呢，他长时间的对着电脑手机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眼睛里面的睫状肌呢会处在一个持续紧张的一个状态，那么容易引起视疲劳，也容易引起度数加深。这是第一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原因。那么再一个呢，是我们临床上有一种疾病称为病理性近视。这种病理性近视呢大多数是与遗传相关的啊。它这种近视呢就是表现为在成年以后呢它的眼轴呢会继续的增长，常常呢会伴有一些高度近视眼底病的风险。所以说当我们成年人如果每年的近视度数呢依然增长超过了50到75度，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就医进行一些排查的。
2: 就是每年如果长了50度或者超过了50度，那这个就是要很关注了，在成年之后哈。要很关注了啊！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可能我理解啊，就可能大部分人成年之后，他确实不怎么长了，但是也会有一部分人，他在成年之后，他近视度数还会长，因为可能特别是在可能比较年轻的那个阶段啊，如果用眼啊，还说的这个简单一点，就是用的比较费，那个眼睛可能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你可能不注意，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发展，然后还有就是病理性的这种近视。您刚才讲到这个数字很关键，如果成年之后每一年的这个近视度数还在加深，并且可能
3: 我们散光的度数如果长期或者更大力的揉搓呢，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致盲性的眼病，比如说圆锥角膜啊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说在这种常年季节性过敏的人群里面呢，还是建议大家要使用一些人工泪液或是抗组胺药来缓解自己眼部的症状，不要一味的养了就去揉，养了就去揉啊。我们还是要改变就是改善自己的症状，努力的让这个生活更健康一些，这是第一种揉眼睛。再一个呢，还有很多人啊常常会面临这种情况，我们躺到床上之后呢觉得一时睡不着，关了灯之后我再打开手机再刷一会儿视频，觉得很开心。这种关灯之后躺着刷手机啊是一个很不健康的行为。在那个黑暗的环境下呢，我们瞳孔呢是散大的，这个时候呢散大的瞳孔之后呢会防水循环受阻，非常容易诱发急性青光眼的发作。那么同时呢周围黑的环境呢与这个屏幕的这个亮度呢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更会加重了视疲劳甚至干眼症。不过我们就是说躺在床上还是想要看一会儿手机的话，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开床头灯，并且一定要这个少量的短期的去看一会儿，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躺在这个地方刷手机。这是第二点。
2: 好，
3: 第三点还有一个隐形眼镜的超长佩戴。其实隐形眼镜正常我们青年人佩戴的隐形眼镜呢是一般佩戴是四个

0: 小时的，很多人呢常常佩戴了超过8个小时啊，这样会容易导致角膜上皮的缺损啊，角膜的缺氧啊，会形成角膜炎。
1: 但
0: 是这个样子，
1: 但是你像戴，因为我从来不戴隐形眼镜啊，但是戴隐形眼镜它一戴不就得一天吗？早上得戴着，晚上才摘呀、
0: 啊、
1: 要不然它
0: 一些比如说会议啊什么的需要过分专注的时候呢，我们也建议使用一些人工泪液来保护一下眼表，或者是我们适当的多注意要眨眼要休息。
1: 嗯，好的，苏主任跟我们讲到了日常生活当中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些不好的这样的健康这个用眼的习惯，第一个就是揉眼睛，第二个就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在那儿刷手机，还有第三个就是隐形眼镜的佩戴啊，可能是这个超长时间的，是超过那个合适的这个时间的，还有您讲到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啊，这是四个不好的习惯。其实您刚才在讲的时候也讲到了一些好的习惯啊，或者说我们需要去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夜里啊你睡不着觉刷手机的时候，当然这其实也是还是不提倡，但是你实在要刷的时候你时间短一点，然后要把灯打开。再比如说您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长时间的要用眼的情况下，近距离用眼的情况下，你可以有意识的就是用力的去眨眨眼睛啊。那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就是或者说可以养成的一些习惯，它是可以护眼的。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因为在临床上用到的别的，还有一些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年轻的人啊，他喜欢怎么喜欢一些网红的眼药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多，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奇形怪状的眼药水啊，有的人是从国外买来的，什么泰国啊、日本啊等很多国家啊。其实我建议这种眼药水呢，有些网红的眼药水，甚至一些带有颜色的红的、黑的、绿的啊，这种眼我们其实是不建议使用的。如果真的是用好的眼药水，它其实已经非常的广泛的全球化去生产。你比如说艾丽，就是玻璃酸钠，你比如日本产的叫艾丽，德国产的叫海露，对吧？它这其实已经很好了，已经全球范围都在使用了。那么一些网红眼药水，什么去红血丝的呀、清凉的呀，甚至一些眼睛的冲洗液呀，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建议使用的。因为呢甚至会含有一些这个血管收缩剂或者是防腐剂的成分，长期使用呢会导致我们泪膜的稳定性的下降，甚至一些药物性的干眼。
1: 那苏主任，我想问您啊，您刚才讲的这个网红的眼药水，您提到了几个功能。那这个那现在网红的眼药水，它是主要就是它的某一个功能被大家就是这个广泛的叫什么追捧了，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就是去红血丝，它里面还有血管收缩剂的成分，其实不常。那这个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常规的一个用药。
1: 那我们如果说要去选这个眼药水的话，比如说您刚才讲到了不同，就是也点到了一些这个比较广泛得到认可的啊，那我们在哪儿能知道能查到哦它是正统的比较受到广泛好评，而且可能时间也比较久了，大家就是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的稳定的哈，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哪些品牌呢，或者说怎么去找到那些靠谱的呢？
0: 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这个购，因为医生会根据你不同类型的会开给你像这个适当的眼药水，比如说你只是一个是疲劳型的，那么他给眼药水可能就会比较温和一些。比如是这个睑板腺功能障碍的，他的除了这个这个人工泪液之外，可能会给你用一些抗炎的药，所以他根据你的类型不同会开给你不同的眼药水。
1: 其实这样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区，我们会觉得眼药水它反正就是一个感觉就有点，我打个比方可能不一定恰当，就有点像我们喝那个维 C 泡腾片一样，就觉得喝了没什么坏处，就是你这个点眼药水你就觉得反正我点了之后对眼睛是好的，可能不觉得它会有可能造成不好的这个影响，是不是会有就是这个意识，是不是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误意识，所以在买眼药水的时候显得会比较随意，不把它当做一个药品来对待，临床当中会这样吗？
0: 对，这个是不对的。其实我们人呢，就是说用眼药水呢，大多数人不会说我没有感觉就去用眼药水，大多数人是觉得我不舒适。那么在一些没有一些特殊眼病的情况下，很多人的不舒适可能真的只是干眼症、视疲劳等导致。因为我们现在说实话，年轻人呀，不光年轻人， 现在一些老年朋友也是手机用使用的时间过分的长，
1: 嗯，
0: 所以他一定会觉得有一些不舒适。

0: 是，那么这种不舒适的时候呢，人们才会到药店啊去买一些眼药水。那么买眼药水呢，又显得就像你说的，他非常随意，他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可能不是药物的作用，就是我纯粹是用来润滑一下这种，所以这种才有这样的想法，才会导致我们大量的过分的使用一些网红眼药水。
1: 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这个眼药水，你这眼睛是非常娇贵的东西，你看你要是弄了一点点的。这个身边的无论是亲戚当中啊，朋友当中，同事当中，好像也都有啊。就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请教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是到底啊什么是胃肠息肉，它在现在的老年群体当中，或者说中老年群体当中，是普遍存在的吗？
2: 胃肠息肉呢，就是胃肠这个黏膜啊表面长出来一个小东西。我们叫肉样赘生物，它通常就是一个小疙瘩一样。可发生在这个消化道、胃肠啊，特别是结肠。结直肠和胃比较多。那么这些在老年人群的发病是很多的。我们说过了40-50岁以后啊，这个发病率很高。从我们经验来看啊，几乎很少没有人没有的，就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啊、肺结节啊，像这些病啊，都很多。是这样。
1: 您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之后，就是是不是大部分有，没有的是少数，是这个意思吗？
2: 是这个意思。
1: 哦，那就发病率很高。
2: 很高，但是呢，它这个分型不一样。那么我们最主要的要注意的，它有几种型，一个是炎性息肉。一个是增生性息肉。还有一个呢腺瘤性息肉。那么引起肠癌的大部分是什么？是腺瘤性息肉。那一种炎性息肉啊或者增生性息肉啊，它几乎不会癌变。所以呢一般不要紧。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关注这种腺瘤性息肉。还有一种息肉很少，就是错根瘤性息肉。都叫遗传性疾病，比如说那种遗传性家族性息肉病。那种要把肠子要开刀的。
1: 就是常见的三类当中最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腺瘤性，
2: 腺瘤性息肉
1: 有可能会癌变。
2: 对，另外那个常见的炎性息肉啊，增生性息肉啊，它终身几乎不癌变。
1: 但这种腺瘤性的它癌变的这种比如说它的比如说周期需要的一般是多长时间，或者说它的这种几率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2: 是这样子的，这种腺瘤性息肉呢如果它最终会发生了癌变，那么从它长出来开始一般到十几年、10年左右。当然不是大部分息肉呢，它很多都不是发生癌变。我是说呢，已经发生癌变的，那种它至少有大概有10年左右吧，平均。
1: 对，所以您讲的这个信息也很重要啊，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有听众朋友可能是有这种腺瘤性的息肉，也不要太过担心，因为它其中大部分它也不会癌变。即便是有癌变的，它要经过10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它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让大家去把它给处理掉啊，把它给做手术，把它给割掉或者怎么样哈。那想问一下看主任，就是说现在对于息肉的治疗方法，我们常常会听到啊，说去做那个这个胃肠镜啊，可能在这个内镜下有一些就直接把它给割掉了。那但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2: 息肉就是切除。就在胃镜或者肠镜底下把它切除掉。如果小的话呢，就用那个我们叫 IPC， 就是把它烧掉。
1: 烧掉。
2: 大的话就把它切掉。
1: 大一点。
2: 小一点呢，我们叫氩气。这种气体呢，它点火状态下，它达到这个温度比较高。在肠镜底下，它能把那个小息肉直接给烧掉。
1: 就是这个在吸就是在也是在内镜下，然后去把它烧掉。
2: 对。
1: 然后稍微大一点。

0: 点的，可能就直接把它给切掉，也是在内镜下切掉。
1: 对，也在内镜底下切。如果再大一点，
0: 嗯，
1: 就是大的很厉害，
0: 嗯，
1: 那种你比如说那种肉，就是我们内镜底下都很难切呢，
0: 嗯，
1: 那种肉大部分都已经癌变了，那是叫手术呢，
0: 嗯。嗯，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他这个做手术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性质可能就不大一样了。
1: 对，有那种很大的，有七八公分。
0: 嗯，
1: 但是呢，他还没有，他局部可能已经大到癌变了，但是他没有全部癌变。
0: 嗯，
1: 但这时候呢，内镜已经切不掉了，只能外科手术。
0: 嗯，那实际上就是应该说。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可能他如果真的是到癌变的程度，他应该是身体会有一些不适的反应的，或者说是有这种症状的。
1: 不一定。
0: 嗯，也不一定。
1: 很多我们见到很多病人啊，
0: 嗯，
1: 他就在体检中发现的。
0: 哦。
1: 有，当然有的病人大便器官改变啊，
0: 嗯，
1: 黑便啊，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各种不舒服啊。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他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做常见检查的时候发现，或者说他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比如说肿瘤指标增高啊，或者 CT 发现肚子里有占位啊，这时候呢就一度肠镜结果发现里面癌变了，一个大息肉已经癌变了，肠子里面都是啊这个溃烂，
0: 嗯，
1: 出血。
0: 想请问您，怎么样可以预防这个息肉的复发？
1: 息肉的复发呀，
0: 嗯，
1: 太难了。
0: 哦，
1: 那么我不知道他的息肉是增生性息肉呢，还是腺瘤性息肉？
0: 嗯，
1: 如果是增生性息肉，我觉得他就不必要每年去做了。
0: 嗯，
1: 如果是腺瘤性的息肉啊，他可以每年做一下，因为有的人他就好长息肉。
0: 嗯，
1: 这个因为各个人不同。有的人他就不喜欢长息肉，
0: 嗯，
1: 像那种每次都是每年都有一些腺瘤性息肉的发生，每年做一次肠镜，也一年到两年做一次是可以的，嗯，
0: 就是不一定是每年，但是也要看你的这个息肉的性质。
1: 嗯、
0: 如果是腺瘤性的，你可以每年或者说就是
1: 两
0: 年一次啊。然后如果是增生性的，您的意思是可能都不需要每年去做这个内镜的手术。
1: 对，
0: 嗯，
1: 我们增生性息肉呢大部分长在哪地方呢？乙状结肠，
0: 嗯，
1: 以下。那么这个地方乙状结肠到直肠，这些息肉经常长一种白色的扁平色的那种扁平的白色的那种息肉，
0: 嗯，
1: 我们一眼看到就知道增生性息肉。
0: 嗯，
1: 有时候呢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啊都不报，因为报的病人很担心，
0: 嗯，
1: 知道吧？
0: 嗯嗯，
1: 所以呢，那种增生性息肉它几乎终身不会癌变，所以也没有关系。嗯，
0: 我们这位听众又留言，他说他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息肉。其实，如果我相信这位听众还会去查的，你在查的时候，你问一下医生这个息肉是什么性质哈。那其实关于这个息肉的这个复发的这个问题，我们本来也是要问的。这个听众提前帮我们问了，就是如果说这个，因为您说这个预防复发太难了，
1: 对，
0: 这个不大可能能够预防它的复发，是这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
0: 哦，那就是复查。那如果是长了息肉，做了内镜的手术啊，正常情况下，一般多长时间去复查一次呢？
1: 一般切完息肉以后啊，
0: 嗯，
1: 我们一般如果你是腺瘤性息肉啊，还有这种，如果即使腺瘤性息肉，比如说你有那一种这个我们容易刺激这个息肉的发生的，但是这个说实在话，
0: 嗯，
1: 有时候没有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来肯定它，
0: 嗯，对，就是可能
1: 我们根据感觉它应该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要有说话要有这个要有证据，
0: 嗯，
1: 你必须要有大规模的这个临床实验，
0: 嗯，
1: 来确定，
0: 嗯，
1: 那才是有，我们只是你这样只是一个专家共识吧，
0: 嗯，
1: 我认为大概是只是这个水平
0: 啊，
1: 证据级别不高，
0: 嗯，看准非常的严谨。您说的是我们尽量不要吃腌制的，然后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啊，过咸的、重口味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包括过辣的啊、高胆固醇的食物。但是您非常严谨，您说这是 专家共识，我们都就是觉得这可这这这。这这

0: 专家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很不好的饮食习惯啊，然后它缺乏一个大规模的研究的数据的证明哈，
1: 但是喝酒、抽烟肯定是有影响的
0: 啊，
1: 尤其是饮酒，
0: 抽烟喝酒是会有影响的啊，这也
1: 是
0: 不好的习惯，
1: 饮酒肯定是影响的，
0: 好，那我想这个我们在听到之后啊，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改变一些不良的这种生活的习惯，特别是那个看主任讲到的啊，饮酒抽烟，特别是饮酒这个坏的习惯，我们尽量的去避免哈。那看主任接下来请您再继续给我们来解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啊，他说他是62岁啊，这个男性，他说他肠息肉切除后第三天大便有一点点的暗红色的血，擦的时候呢纸上也有，但是没有头晕心慌的感觉，他说这是创面正常愈合中会有的渗血，还是说里面有活动性的出血，我现在需不需要立刻返回医院去检查什么？
1: 现在这种情况啊，只是有一点，但是不是很严重，我觉得不一定是里面有出血，比如他在做手术过程当中，在切开的那个息肉，他肯定要流一点血，有的没有冲洗干净的话，他可能接着大便一起出来，这是最有可能的，有活动性出血，根据他所描述的不像，不像活动出血。
0: 那如果
1: 我觉得，我觉得他就应该待在家里面，不要剧烈运动，然后呢，就是，其他也没有什么。
0: 如果是活动性出血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呢？
1: 活动性出血的话呢，它这个，如果是离肛门比较近，就有这个鲜血出来流出来，如果离肛门比较远，它有可能有那一些暗红色的大便出来，他肚子也会咕咕叫，然后呢，人呢会很快的，他会慢慢会有失血、贫血的一些表现，

0: 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1: 渔村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 自西县。

0: 乌石镇武装部部长
1: 黄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4:30，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3: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青菜？
4: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5: 一天看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9: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0: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7: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7: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

0: 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十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3: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
4: 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5: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十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4: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5: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